0: 干体育委员这个工作，
1: 嗯，
0: 让我受益了呀，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你这个让孩子培养他的一个爱好，
1: 嗯，
0: 让孩子有自己喜欢的这个事情，能够把它做精做好，
1: 嗯，
0: 其实就很好。包括其实到假期了，咱们这个除了说关注考试之外，让孩子出去这个玩一玩，看看外面的大千世界，也都是非常好的。现在呢，我们去济州岛。郑州可以直飞济州，免签两个半小时就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
1: 嗯，
0: 比如说咱带孩子去济州岛玩什么啊？济州岛有一叫牛岛的，
1: 嗯，
0: 他坐这个环岛的观光车，海风吹着，
1: 嗯，
0: 哎，这个孩子肯定会非常的兴奋。还有这个泰迪熊的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啊，
1: 嗯，
0: 这孩子一去你都拽不出来。
1: 嗯，
0: 还有一个叫海苔博物馆，
1: 嗯，
0: 就是孩子可以自己亲手去做做这个紫菜包饭，
1: 嗯，
0: 自己做自己吃，啊，孩子还能自己体验开赛车，
1: 嗯，
0: 啊，开碰碰车，这个全家一块儿啊。这个亲子氛围会给大家拉满的，
1: 嗯，
0: 咱走累了到这个牙月邑啊，去海边的咖啡街去坐一坐，看着海，喝着咖啡，
1: 听着就好，
0: 吃也特别好，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热热乎乎，也不刺激，也不辣，是吧？
1: 听到了吧，家长？这会儿如果说还有孩子还没下车，在去考试的路上，先给孩子画好饼，
0: 对，
1: 最好的状态啊，好好做题，认真专注，多检查。
0: 对，
1: 这个饼我们给大家准备好了。
0: 去济州岛5天的、6天的行程都有，您想跟团也行，您想自由行也可以，还能给您定制一个私家的小团。
1: 嗯
0: 啊，现在呢，您可以恢复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因为这个暑期嘛，咱就说好日期好酒店，咱可能能早站上那就早享受，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嗯嗯，可能是一到暑期大家心都飞了，
0: 嗯，
1: 就是到那个年假疯狂的大家开始去请年假，就是带孩子亲子游的那个阶段。
0: 嗯，
1: 我这两天我一直在搜啥，我在搜那个佛得角旅游。
0: 据说佛得角啊，这是要这个跟中国队踢一场这个热身赛
1: 哦，
0: 说是这个，因为这个佛得角有很多的这个体育设施都是咱中国援建的，
1: 是的
0: 啊，
1: 而且这是当地说对中国人特别的友好，而且你也会看到，就是有那个当地华人在那儿开的那个超市啊、小店啊，我最近看了很多的那个旅游啊，
0: 嗯，
1: 就是一辆车，
0: 嗯，
1: 带大家包车游。还可以，去沃奇尼亚的那个家里面看一看，看看他生活的地方。
0: 他家都是个景点了，是吧？
1: 对，还可以到商店里获得他签名的球衣。
0: 但是还
1: 可以吃他们的汉堡。
0: 还有一点就是佛得角啊，是在世界杯上唯一一支穿中国品牌赞助球鞋的一个球队，就是咱中国的国民品牌。
1: 嗯
0: 啊。大家应该也能猜得出来，啊，就是那个乐伊里，就那个品牌，就是佛得角的球员穿的是咱这个中国品牌的这个球鞋，
1: 嗯
0: 啊，所以也算是世界杯当中的一个小风景和小彩蛋，
1: 嗯
0: 啊，而且其实这个我有同学，这个在这个非洲工作，而且还不止一个，我这个好几个同学都在非洲工作，
1: 嗯，
0: 就他们回来给我讲，说这个国人呐，
1: 嗯，
0: 你在这个非洲的这个被这个受欢迎度和大家友好度啊，你国内你都无法想象，
1: 嗯，
0: 然后就在那边，就是这看见咱们国人就非常亲，而且都已经到什么程度？
1: 他们会跳起舞来吗？
0: 他们直接跟你会说中国话，简单的对话。你说这个聊个天儿，这个买个东西，简单的一些日常交流的这个中国话，这很多非洲朋友都直接能够对话。啊，这种感觉确实是有这个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自豪感。
1: 行吧，
0: 嗯，
1: 现在除了钱，我各方面都已经准备好了。有机会的话啊，全世界我们也走走看看。
0: 那
1: 佛得角都是已经是我下一站的目的地了。
0: 嗯，
1: 我会先从秦皇岛开始，这个假期，一步一步由近到远吧。
0: 嗯。
1: 说到这次世界杯大家穿的这个球鞋啊，
0: 嗯，
1: 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墨西哥对阵南非，22名首发球员19人穿着粉色球鞋，
0: 嗯，
1: 踏上了球场的绿荫。
0: 嗯，
1: 在此后的比赛里面呢，姆巴佩穿粉色球鞋，哈兰德穿粉色球鞋，连佛得角和库拉索等近期热门的队伍也穿粉色球鞋。
0: 嗯，
1: 有报道指出，彩粉已经成为本届世界杯赛事最难忽视的视觉现象。

0: 据报道呢，像耐克、阿迪达斯、彪马、牛百伦还有斯凯奇等五大全球品牌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就集中发布了各自新款的产品线，颜色恰好都落在了粉色之间。
1: 嗯，
0: 然后品牌们开始给自己的颜色起名字，比如说太阳能、涡轮粉、毒药粉，这些颜色名字不同，但是在绿茵的这个草皮上面呈现出来的效果几乎是同一片粉。不同品牌发布的球鞋颜色大致相同，专门经营稀有球鞋的这个某品牌创始人就表示，说我们这几年确实看到了颜色趋于相近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几乎完全都是同一个颜色。品牌方呢有一套共同的逻辑，说首先为啥我们设计粉色穿粉色，就是它可见度高。耐克在产品测试线当中发现啊，粉色和绿色的草坪形成的反差是高于其他的颜色的。就无论你是在看台还是在电视机前，粉色在草地上都清晰可见。对于品牌来说，这也意味着球员一动，电视画面里面的这个 logo 就跟着一起清晰的曝光。所以作为品牌方，他想设计粉色。然后呢，是球员们的反馈，说颜色鲜艳的球鞋有放大信心的效果。马尼科就说，他们听到球员和消费者反馈说，颜色鲜艳在大场面当中有提振心理的效果。当你穿上粉色这种鲜艳的颜色，感觉你就真的很厉害，你才配穿它。
1: 它有一种这个强暗示，
0: 有点那个意思。你说我刚接触足球，我肯定是穿一些低调的黑色呀、白啥的、灰啥的。然后当我踢到一定的程度，我比较厉害了。
1: 那确实，
0: 我得穿一个粉一点颜色，我得让我的、那个、
1: 彰显我的身份。
0: 对，我让我队友他给我传球，他得就门前禁区，你给我传球也得找着找我。
1: 晃眼了，
0: 对吧？
1: 不如染染头发嘛，最近一段80后集体叛逆。
0: 当然，也有人说啊。过去一双特殊颜色的球鞋就是球星在场上的一个视觉名片。你光看脚就知道这个人是谁。
1: 那是。
0: 但是如今的满场粉色，所有人都很显眼，就相当于没人显眼。
1: 这个其实我个人呢、我其实不是太喜欢。就为啥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品牌他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他其实也是靠这个大数据。大数据判断出来这个颜色确实和这个足球场的颜色呢它最反差，于是大家都开始去做这个颜色，其实导致容易这个同质化。早些年那个足球鞋真的是各家有各家的特色，而且每一个品牌下头有不同的这个系列啊，它适配的这个球员在场上的这个风格也不一样。而且在颜色和造型形制上确实是百花齐放。你直到现在这个在足球鞋当中就、依然是这个那个大罗纳尔多的那个传奇啊。就是那双鞋在98年世界杯的时候，蓝紫色配银色再配荧光黄，
0: 听着挺好看。
1: 就这款鞋在当时横空出世，特立独行啊。而且当时这个他的一个赞助商还要求，在比赛结束之后，罗纳尔多必须要在显眼的位置彰显这双鞋。最后就弄得罗纳尔多没办法，把俩鞋带一系挂脖子上了。
0: 那总不能让人倒立啊。
1: 那其实我在那个时期，它是有不同的这个非同质化的这种呈现的。我觉得其实就像这个现在这个，有时候朋友和我说，现在足球没有以前就那么精彩，确实因为它也很多这个在于这个商业化和功利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让球员在场上更像个这个进球和输赢的机器了。当然这个其实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看法呀。那你从好的角度来讲，那现在的这个足球在整个这个进展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对抗性更强，它场上的激烈程度更强，节奏更快，它也有助于提高观感。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个事儿呢属于两面。你怎么看它，其实呢是在于你去选择它的这个角度的。对吧。但是如果说实话，就是足球鞋这件事儿，你褪去所有的滤镜，最终它还是得什么呀，你踢的好坏不在于鞋的颜色灿烂不灿烂，
0: 技术才是真正最内核的东西。
1: 你对，所以说你衡量一个人他是不是帅，他是不是这和真的这个颜值扛打，
0: 卸了妆再看看。
1: 对。但是卸妆这个事儿，有时候
0: 他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给你卸干净的。
1: 对。 你像我这种在演艺圈深耕多年啊，我卸妆我就很头疼。
0: 嗯，
1: 因为 我
0: 为啥腾霄就不喜欢化妆？
1: 我对，因为我不喜欢卸妆，
0: 实在不想卸妆。
1: 对，
0: 所以经常我们有活动的时候，王腾霄一个人说我不化了。
1: 对，就导演追着我屁股后头，我盯着他，让他化，你知道，本来脸都黑。
0: 卸妆确实是一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容易的事情。
1: 嗯，
0: 残留在你毛孔里面的那种就是化妆品的那种残留，还包括一些油脂和污垢，如果没有清理干净的话，后续你所有的护肤都是白费。
1: 哎，
0: 今天这个品牌跟大家来上线一下，其实不用过多介绍了，我现在就告诉大家三个字，说到卸妆油，这个大牌叫做什么？说得非常好啊，大家就是植村秀。
1: 自问自答这一块的，
0: 这我在心里听见了。
1: 嗯，
0: 大家都植村秀，植村秀。你谁的这个化妆台上、梳妆台上没有，或者说曾经没有拥有过一瓶植村秀呢？
1: 嗯，
0: 对不对？夏天出门防晒隔离彩妆，咱们样样不落。但是回到家里却只用洗面奶随便搓两下，那么防晒产品里面的化学剂、空气里面的粉尘、油脂混着彩妆，全部都堵在毛孔里面，所以这个黑头、闭口、颜色暗沉就都跟着来了。
1: 嗯，
0: 所以除了洁面，你还要做一个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卸妆。
1: 是，
0: 今天呢我们999为大家上线就是不用过多介绍的卸妆油里面的高端标杆植村秀琥珀真萃卸妆油，咱们这张脸直接我们用就用最好的植村秀做卸妆油几十年了，琥珀真萃系列更是他们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高浓度植物油的配方，纯植物的基底，没有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你就觉得是那种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那种嫩豆腐肌。
1: 嗯，
0: 很多的卸妆呢，你用起来啊，大家有一些朋友是不太喜欢用油，为啥？他觉得糊脸他觉得闷痘。
1: 对，
0: 但是为什么植村秀这么多年卸得这么好？就是这一款琥珀卸妆油，它的质地，它虽然说是油，但是清透不厚重，干手就是干脸，你就这么手心一揉，防晒粉底甚至防水眼线全部跟你融掉，
1: 太适合我这种懒人了。
0: 对，然后你再用手接一点那个水管里面的自来水，把它湿润一下，再往脸上一涂，之前那个油就全变成那个白的沫沫，
1: 乳化了
0: 、一冲就干净，脸上没有那种油腻感，也没有油膜感。第二天早上 T 区出油你会发现，哎，都少了。
1: 是，
0: 这在夏天实在太适配了，特别是那种痘痘肌，
1: 对，
0: 就是有暗沉老化痘印，皮肤比较暗沉的，就是你用这一款混油皮的，你就用这款效果就更加的好。
1: 哎，
0: 皮肤摸上去又软又透亮，夏天用就是皮肤的一个降温大扫除。
1: 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也打下来啊，450毫升的大容量，官网是980。今天在我们这个给大家直接放一大招啊，这个我们给大家补一波福利，450毫升的超大瓶，现在只要259。
0: 哇，
1: 算起来也就是说2.7折都不到，
0: 官网的2.7折，直接帮朋友们省了720多块。大家回复的关键词不是植村秀，
1: 对，
0: 就是
1: 卸妆油
0: 、非常的简单，我们让男士也能记得住，这个送礼物女士就是刚需必备品。
1: 对，
0: 回复卸妆油，朋友们一件抢单，我们跟品牌方争取来的这个库存非常的少量。这款产品我们目测它会下的非常的快。
1: 哎，是，
0: 因为夏天本来卸妆就是非常重要的，
1: 这是刚需，这
0: 刚需
1: 啊！
0: 大家回复一下卸妆油就能下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马上小暑。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对不对？就千万别等着你那个厚厚的顶着那厚厚的那个防晒产品，然后闷着痘暗沉着脸过完7-8月。259块钱至少让朋友们用上大半年，
1: 是
0: 每天才1块多，因为这款卸妆油是那种大瓶装，
1: 450毫升大容量，
0: 是的，换来干干净净的脸，加上客服再帮您减5块钱，这个补贴的价格售罄不再补货了，卸妆油就这个夏天就上这么一次，大家速度回复卸妆油安排下单了。
2: 活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4: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5: 2026立马优秀。
4: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5: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4: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5: 2026立马优秀。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5: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6: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17: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17: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7: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18: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一到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黄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卸妆油还是实用啊，
0: 还是受到朋友们的喜爱啊。认知度还是高啊。
1: 嗯，是
0: 确实，你说在卸妆油界，你说到植村秀的话，
1: 嗯，
0: 其实能跟他比的，嗯，没有几个。
1: 那是啊。所以说，其实这个卸妆油作为咱们平时经常带妆的朋友的这个一个刚需哈，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关键词卸妆油，
0: 嗯，
1: 就可以200多的价格拿到480毫升的大容量装的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了。
0: 植村秀加琥珀卸妆油也一直是这个金字塔尖的一个 C 位的产品啊。如果之前用过已经空瓶了，需要复购，今天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关键词卸妆油就可以一键抢单了。
1: 对，随着进入暑期啊，这个各位家长朋友们肯定也都在琢磨怎么样让孩子能够过一个有意思也有意义的暑期。这个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私家车999啊，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开始招募学员了啊，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报名。这个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是个啥？一句话跟大家说清楚啊，5天4晚，40到60名8到14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然后呢，在咱们郑州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这就是 PBL 创作营，其实就是用一个项目，让孩子自己在里面找到自己的闪光点，你这样的话，孩子他不用整天沉浸在这个电子产品里头了，他和孩子们既有社交，又锻炼能力，还能这个做创意，这个让自己去查资料、做导图、建个什么错题库，最后那个规划，给自己完成一个好的规划，这个其实就是
0: 锻炼出来呀，就是将来，到那班里面可以带项目的人，
1: 对。
0: 你想，这才小学、初中就开始让孩子自己做项目了。
1: 我眼睁睁看到未来，我又有一好几位领导，这个横空出世了要啊，
0: 带着你做项目是吧？
1: 对，其实就是用一场项目让孩子锻炼出来谁也抢不走的这种思考力和行动力。
0: 是的，
1: 你想要参与我们这个创作营的话呢，直接回复关键词成长就能够报名了。
0: 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我们路上开车需要注意的事儿啊。我们知道开车这件事儿，有的时候一秒钟的分心，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极易引发严重的车祸。最近呢，江苏无锡江阴就发生了一起典型的案例。程某驾车沿通江北路由北向南行驶的过程当中，途中车内出现了蚊子。那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个是习惯性的动作，
1: 你打呀，
0: 这是
1: 轰一下子，
0: 对，去就是伸手驱蚊，赶个虫。注意力呢，就那一秒钟脱离路面，这个车辆直接冲上道路中央的隔离防护栏。事故现场损毁非常的严重，30米的护栏被撞碎，两端的护栏穿刺在这个挡风挡玻璃，插进副驾驶的区域。
1: 这个好危险。
0: 万幸当时是副驾没有乘客，孩子坐在后排，仅程某本人受了一个轻伤，避免了严重的伤亡。交警判定啊，程某分心驾驶，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所以短暂分心带来的这种安全风险是不容小觑。首先呢，分心会延长驾驶人反应的时长，遇到突发的情况来不及制动避让，大幅提升这种碰撞和追尾的概率。其次，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车辆是很容易跑偏的。就是你自己意识不到，你可能方向盘就不稳了，容易和邻车发生刮蹭。同时，分心的状态难以精准地判断车速。
1: 是，
0: 按说你应该减速的，但是你可能就意识不到，还是在这种加速的过程当中，有蚊子怎么办呢？你开车之前先打，行车过程当中咱尽量先不开窗。
1: 那是。
0: 你到了那个服务区干嘛？你再开窗透气。就是真的有蚊子的话，你让后排打。
1: 忍一忍吧，因为这个咱不能因小失大。而且其实我也理解，就现在有些朋友住这小区和小区周边绿化很好。那所以说呢，它就容易藏蚊子。你开车门上车那一刻，一不小心它就窜进来了。所以我给大家说我现在是什么做法啊，我这个车里头放着有一个驱蚊喷雾，然后我这个开车之前我就先开车门 然后那用那个空气啊，先在车里头这个对流一下子，然后喷点那个驱蚊喷雾，然后再开车走。因为我怕蚊子，确实有时候你开着它在旁边飞啊，
0: 它确实影响你，
1: 确实也烦。
0: 没人不怕蚊子，
1: 对，
0: 是都讨厌。
1: 所以你看开车的时候安全驾驶这件事一点也不开玩笑。有时候为啥说这个容易这个溺水被淹着的都是会游泳的，它就核心还是有时候对于自己的这个驾驶习惯、驾驶路径、驾驶方式，就有时候过于自信了。
0: 对，我开车是不敢打蚊子的，就一定是在那个红绿灯的时候，我最多是打得太投入，后排滴我一声。但是一旦我踩起油门来，就是个蚊子不管怎么飞，我是不会去动手打它的，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这个自信，同时也有安全意识嘛。包括有时候开着车手机掉了，瓶掉了，什么包掉了，
1: 掉就让它掉，不捡的
0: 、到目的地再捡。
1: 对，所以说其实咱说所有的这个规则规范啊，我一直说它其实是一种保护，千万别认为它是一种限制，你只有的在这种科学的在这种这个规则里面，你才能这个最好的把这个效果呈现出来。
0: 是的，那暑期我们就是出游的一个高峰期，也希望大家就是行车之前做好检查，安全行驶。
1: 哎，是。如果说这个暑期出游是高峰期的话呢，新疆一定是咱避不开的一个好地方、好选择了。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您舒舒服服的玩新疆。2+1的陆地头等舱，咱们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两片最美的草原，一次给您集齐。25人的精品小团，咱不急不敢。报名呢，就送您398元的千辉西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想要参与的朋友，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旅游就可以了。
0: 旅游的路上，大家知道您新疆的那个光照，水果都甜成啥样了。这么好的光照，咱们怎么能不把尼维特他牛乳钙软胶囊给带上呢？我们今天呢再一次跟朋友们来上线啊，一款真的非常好吃，同时呢助于吸收的钙片。很多朋友有这样的感觉，明明是每天喝牛奶吃钙片，但上个楼梯膝盖还是会嘎嘎响。就是干个活没啥活力，有时候没干活也没啥活力，对吧？还腰酸背痛，牙齿觉得越来越酥。这其实不是补钙没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有入骨。市面上的钙片五花八门，有一些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是后天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999帮大家甄选，重磅推出了尼维特他啊，那这个尼特维他，抱歉，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它首先好吞，其次好吸收，能真正把钙锁进骨头里面。
1: 您直接这个在微信平台，您可以回复一关键词
0: 补钙，
1: 您可以先看看。然后呢，跟大家说说这个，首先它是一个天然的牛乳钙，本身就是小分子，对吧？它的这个吸收呢，就会是一种那种液体钙啊，它就会比那种钙片呢温和，而且吸收快，状态还好，肠胃没什么负担。
0: 同时，它采用了一个黄金三角的配方，就是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D3 呢是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是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完成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成的闭环，吸收率高达70%以上。同时呢，这一款也是我们真选自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补，但是6岁以下除外啊。这个价值感是全家来用，拉得满满的。
1: 是官方的话呢，官旗店是120粒是238。今天我们这个活动价只要119一瓶，同时呢，您买2瓶的话，还能再给您减20，只要219，到手等于是240粒，这且能吃一段呢。平均一瓶呢才100块钱出头，每天也就合起来几毛钱，而且加这个客服好友呢，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到手114，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补钙。
0: 一键下单了。
1: 嗯，
0: 夏天呢本身就是全年补钙的黄金期，刚好遇上这个暑期，很多朋友呢有一些带着孩子去游山玩水、海边捡贝壳，还有一些给孩子报上了各种各样的那种体能班。那我们既然运动和光照都已经有了，我们全家呀、啊、再把这个钙给很好的补一补，抓准这个时机，换来的就是孩子的好身高、成人的好体魄、爸妈的好身骨。退休以后是不是爬山旅游看孙子，我看咱给爸妈是不是安排的有点好了、
1: 嗯、
0: 全家的健康确实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各位回复补钙趁有活动直接抢。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7: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Baby 教你5分钟三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 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QBaby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长期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东笑，
0: 我是小麦，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生活相关的一些话题啊。
1: 嗯，
0: 夏天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喜欢吃西瓜，
1: 嗯，
0: 但是一次买一个呢，觉得吃不完，
1: 嗯，
0: 于是呢，路边或者说水果店里面会有一些切好的半个西瓜，
1: 嗯，
0: 这个半个西瓜你会经常买吗？
1: 嗯，
0: 最近就有专家提示说，路边切好的西瓜可能被细菌污染了
1: 哦，
0: 说夏季选购西瓜优先你要去选择一个完整的小瓜，
1: 嗯，
0: 露天售卖的切西瓜容易沾染细菌，尽量别买。然后商超冷藏密封的这些分装的切瓜，
1: 嗯，
0: 相对会安全一点。
1: 嗯，但是你说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卖这个一时令水果的呀，
0: 嗯，
1: 这挺考验这商家良心的。
0: 对，
1: 你说尤其是这种切块的，
0: 你说切块的它就真的就比半个的安全吗？
1: 对啊，
0: 你要看这个水果店它。
1: 他有的那种头天卖不完的冷藏完了第二天接着卖，你完全没有办法去考量，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就我就说很多时候呢，这个就卖这种这个新鲜时令的，
0: 嗯，
1: 那确实是很考验一个商家他本身的这个信誉度和他自己的这个规则底线。
0: 嗯，
1: 而且其实西瓜这事儿呢，到夏天啊，这个也算是大家夏天的一个必备的水果了。
0: 嗯，
1: 您这老听说这个原切牛排，咱就买个原切西瓜是吧，
0: 买一个小的
1: 听着也可高级，
0: 而且你买一个小的切成两半、
1: 嗯、
0: 可能它能回归我们最原始的那种吃瓜的快乐，
1: 拿勺快
0: 对、
1: 啊、
0: 然后也有这个一些科普啊，比如说切瓜、嗯、你要使用专业的这种刀具和案板，
1: 它生熟要分离
0: 分开，
1: 你这个这切生食的这个你就有专用的，你别那个混着用，
0: 我们涮火锅，
1: 嗯，
0: 就是入生肉的时候是一个筷子，自用的是一个筷子、嗯、一样，说吃不完的话呢及时的保鲜，这个保鲜膜冷藏、
1: 嗯、
0: 存放的时候远离一下生肉鸡蛋，
1: 嗯，
0: 妥善存放的西瓜隔夜其实也是能吃的，
1: 嗯，
0: 但是也建议大家就西瓜不宜过量的使用，否则容易呢长胖，
1: 含糖量高是吧？
0: 确实是，吃两片应该没什么大碍，但是你很难就是西瓜你不快着吃，
1: 你这切完你不吃了，它再放它不新鲜，你知道吧？
0: 嗯。
1: 他有时候会强迫自己，而且西瓜确实个头大、
0: 嗯、
1: 我有时候买西瓜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特去纠结，
0: 嗯，
1: 我想买点那小点的、
0: 嗯、
1: 没有你知道吗、哦、但真有那种特小的那西瓜吧，
0: 嗯，
1: 它又贵，然后它又没大的便宜，
0: 嗯，
1: 有生活里头经常会遇见这样的、
0: 哎、你可以让你孩子去超市的时候，
1: 嗯，
0: 不小心打烂一个那种大的桂瓜，
1: 然后呢
0: 你就可以买了。我就是这样，今年我吃到的最甜的一个，
1: 嗯，
0: 最甜的一个超大西瓜，
1: 嗯，
0: 就一个大几十，
1: 嗯，
0: 就小朋友在那个超市里面把它打碎，然后我可以正好
1: 购买，
0: 正好直接买，
1: 行，反正也算是吃到好东西了，也不亏啥。但是这个夏天啊，这个吃不管是吃东西还是咱这个、冷藏保存东西，确实得注意啊、
0: 嗯。
1: 这个食品安全这事儿呢，有时候咱老是容易这个松懈，
0: 嗯、
1: 说这个没吃完放那儿放一夜、
0: 嗯，
1: 放两天这都不行了，时间太长的不行。你真放的话，
0: 嗯、
1: 咱也得让它那个保鲜膜给贴好了。
0: 嗯，
1: 最对这时间不宜过长，而且其实您甭管是切还是存放。确实得注意生熟分开，咱很多时候呢都得讲方法，对吧？让孩子能够学会好的方法，他一定会受益一生的。我们私家车999的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就可以带孩子学到好的方法，现在呢招募学员，全省5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报名。这是干什么呢啊？跟大家说说，5天4晚，咱们40到60名孩子，8到14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那这样的话呢，可以用一场项目让孩子放下手机，和同学们和小伙伴们一起去建立计划， 拆解计划、落实计划，最后呢，让自己呢，练出一个谁都抢不走的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
0: 嗯，
1: 在微信平台，想要关注的朋友，您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报名了。
0: 嗯，同时呢，我们也再次跟朋友们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的好物关键词。首先呢，是精准补钙。强健骨骼的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天然这个液体的牛乳钙吸收更加的高效，补钙更锁钙入骨，保护全家的骨骼健康啊！这个只需要119块起，120粒一瓶，原价在238，基本五折给到大家。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
1: 补钙，
0: 补钙，
1: 嗯，
0: 然后同时呢，还有娇艳诗第十代光芒小瓷瓶精华。如果说你想要改善暗沉、色斑，然后想让他自己的这个面部更加的清透美白，在这个夏天，那今天原价1040块钱的娇韵诗第十代光芒小瓷瓶，在我们节目当中只需要269，还顺丰包邮。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精华，
1: 对，
0: 回复精华就可以了，以及呢。我们的植村秀琥珀卸妆油，这个不过多介绍了啊。
1: 嗯，
0: 原价980块钱一瓶，大容量装，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只需要259。各位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卸妆油。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

0: 位，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2: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2: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2: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3: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需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吃西瓜夏天的一些健康小贴士啊，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一个瓜皮引发的蝴蝶效应吧。
1: 来说说看。
0: 说最近呢，在海南啊，意外落水获救的39岁游客秦先生讲述了自己漂流的经历。当然这个漂流呢，不是我们交个差不多300块钱、从一个快乐漂
1: 啊，
0: 这是5月底的时候，他在海边散步的时候，走到了远离游客聚集区的一个僻静处，不小心踩到了一块瓜果皮，不慎坠入海中。之后的整整7天6夜，他没有任何的救生设备，仅靠吃70-80只小螃蟹维持生命，硬是从海口一路飘到了澄迈。
1: 哎呦，
0: 据说我看了一下，就相关的具体的信息，就后续的一个报道，他好像找到了凭这个海上3个什么漂浮的工具，找到了几个那个漂浮，就扒着它
1: 浮那个海上那个浮漂吧，
0: 对，就浮漂一路漂到了澄迈，直到遇到两位澄迈桥头的桥头镇的渔民，才被获救上岸。然后获救时的时候，他周身全黑，身体被烈日晒伤，甚至还出现了幻觉。这时距离落水足足有60公里。
1: 这个说实话，就是生活当中很多我们说叫有惊无险啊，这是一件幸运的事儿。但这个真的你不敢细琢磨呀，你细琢磨这事儿确实非常危险。
0: 这确实是，首先，人家秦先生有极强的这种生存能力，
1: 那是，
0: 然后还有这就是各种硬核的知识，
1: 对，
0: 能让自己就是保下自己的
1: 说
0: 人身安全。
1: 你在海上漂，这个高温日晒，
0: 对，
1: 然后水分极度蒸发，又没有淡水，
0: 你要靠自己极强的意志力。
1: 对，
0: 而且就是生螃蟹、小螃蟹这个事情，它不是人人都知道它可以吃，或者说怎么吃的。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就是
0: 你又没带那个生腌的调料，
1: 还没带啤酒，
0: 然后真的
1: 是吗？你这
0: 因为首先有极强的这种顽强，我要活下去的这种生命力。
1: 对，因为海里头这个很多的这个生物，就是螃蟹呀、它也分不同种类，有些螃蟹能吃。有些螃蟹还真不能吃，就是有些螃蟹它确实它还有一自身携带的一些这种麻痹毒素，包括海里很多生物也是这样的，你看起来它人畜无害，它其实还就是这个在这个生物体内蕴含着这种这个毒素毒液，你选不好真是容易出大问题，所以其实你看，咱说最终原因是它到了一个僻静处，对吧，踩了一瓜皮掉进去了，那你咱自己琢磨琢磨，咱就是甭管是散步遛弯儿还是出去旅行，那真的是你虽说人多的地方那大家人挤，但人多的地方它相对来说呀，它这个安全度也会高一些，你自己跑到那个小黑僻静角落，那确实给自己增加一些这个意外的因素。
0: 是的，就是特别是到了这种夏天，我们的玩水季，大家全家出游的时候，真的还是要有这种安全意识啊。你比如说这浪花，确实你站里面穿一裙子撩起来拍摄好看，但是万一遇上涨潮呢，有很多东西大自然的这种东西是我们无法去预料的，
1: 所以你看学校每到暑期一定要做的就是消防安全，
0: 还有
1: 溺水安全，
0: 对
1: 吧，一定是有要给孩子做的，所以对于咱来说安全这件事非常的重要，
0: 也一定要让孩子就是全家人在自己的这个视野当中，
1: 对，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说，很多事情呢咱们得找到这个合理的方式，合理的方法，
0: 然后就是那海边公共沙滩区域别扔的瓜皮，就放塑料袋自己带走。
1: 对，你自己都不想想，你随手扔了一瓜皮，你给人造成多大麻烦？
0: 是带来的

0: 麻烦的
1: 事，蝴蝶效应，对，
0: 对吧？这都不是麻烦的事儿。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咱们这个注意安全，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而且现在很多考生啊，现在也在这个自己在做这个选分啊，
1: 嗯，
0: 这个报填报志愿呢、啊，那给您一个这个有效的这个方案，我们让咱的高考分数做到一分不浪费。
1: 嗯，
0: 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您直接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
1: 嗯，
0: 还有高报师呢免费给您指导填报志愿，让您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是的，今天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吧，我们跟大家来上一款福利品。
0: 嗯，
1: 真的前面两个小时没听到的朋友确实没不太有福气真的忘了跟大家说晚了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叫它是福利品呢？我们就快速一说，大家听听这个价格机制跟你平时买的那个价格是不是值得直接入手。德佑悬挂式洗脸巾、
0: 嗯、
1: 现在我们出去旅游出差很少带毛巾走的吧，它第一占行李，然后第二它也不够卫生，你用完你还要洗还要晒。但是一款好的洗脸巾真的是方便，今天呢我们999带来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这是德佑家用类的大品牌，千万家庭复购，也是医护级婴幼儿级的双重认证，100%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酒精，零甲醛，一斤多用，擦完脸你还能擦台面，擦包包，擦鞋子。最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200抽两包是要64.9元，今天我们的粉丝福利39.9元，立省29元，
0: 非常实用。这个
1: 大家自己比价吧，我们不多讲，回复关键词大家也听一下。朋友，
0: 对，
1: 就是纯交朋友的一个福利品。
0: 是，
1: 你们一看我们放这点儿，明天跟大家提前一点啊。
0: 嗯，
1: 到手只要34.9元，如果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回复朋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再减5元，只要34.9元，囤一次用仨月，算下来每天3毛钱。各位回复朋友自己抢吧。
0: 是，另外呢，我们的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啊，也给各位来推荐哈、啊。古法养生，牡丹精粹加上泛醇加上二裂酵母，同时呢，它的这个膜布呢添加了牛奶纤维，展开度非常好，非常的贴肤。另外呢，就是安全放心，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而且还有权威的检测报告。日常是99一盒，现在呢我们是99四盒。同时呢，牡丹花田还有全场满300元送一瓶300毫升的焕颜保湿喷雾，满500元送一瓶紧素面霜的活动，关键词回复牡丹就可以了。
1: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阿玛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小麦，
0: 我是王腾霄，
1: 我们明天见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
3: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非常高亢激昂的一首歌，来自彭佳慧带来的《走在红毯的那一天》，送给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陪。

我们朋友在大陆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今天走在路上感觉有点不太一样了，因为有很多小朋友们都已经开始放假了。路上你会发现哦，好像是蛮顺畅的。可能会有一些家长来说，暑假对于他们算是比较放松的一个工作日的夏天，但是对于有些家长来说可能会觉得比较紧张，因为还要照顾他一日三餐，对不对？反正我不管怎么样吧，我就觉得夏天来了你就好好的享受，对不对？总比冬天冻得合理合撒的强吧，对不对？对于一个我那么喜欢夏天的人来说，我真的太爱他了。不论小朋友们到底在不在家，不影响我对夏天的一份喜爱之情。好啦，那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聊聊你这个成年人的夏天你如何来度过呢？比如说这周末我安排准备去漂流，要不要咱们偶遇一下下呢？我都准备好那些装备了，好早之前我就跟大家说过哈，该准备的桶啊也准备好了啊。一定会有人说，但你准备桶干啥呢？套头上。我前两天网络当中就刷到了如何就是在玩这个漂流的时候防止别人泼你睁不开眼又不降低自己的防御能力的话，我跟你讲，就去买一个那个大号的啊，那个饮料桶你套头上，不影响你呼吸，不影响你睁眼，不影响你泼水泼到对方，别人的水泼到你脸上你也不怕。这是奔着啊照死里泼去的，今天来吧，本周啊咱们可以聊一聊啊，看能不能偶遇这件事儿。大家见我的时候手下留情啊，为啥呢？要知道啊，主持人可是练过的。泼水我不在行，宣传我可是一顶一的，我跟你讲。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啦，看这周末去泼水的时候呢会不会下雨，冷不冷啊，真的啊。因为之前两天就有朋友说，现在这天去玩真的把人冻死了啊，玩漂流最少得七八月份吧，我觉得真的忒对了，一定要是外面的天气站到那儿不动都出汗的那种状况你才可以去漂流，真的。前两天那冷的呀，那晚上都不用开空调，开着窗户睡都合撒的那种，真的不能去。所以未来的天气三天啊，高温范围会有收缩，仅北部东部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东部局部或将标至37度以上哦，热热热热，有没有？是一生所愿。所以我刚刚说到的上述地区的一些朋友们，务必做好持久的防暑准备哈。

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南部、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那每天除了在节目当中陪各位朋友们一起这个听歌之外呢，也会和你们一起来聊一聊八卦呀，或者聊一聊这个就是风凉话啊，就是啊，顺便呢也会跟大家啊提供这个大家的一些物质当这个当中的所需，比如说关键词的回复，大家如果想买的话，你就看你需不需要就可以了。那这个品类的天花板，你就放心，就在我这儿啊，我挑的就是这一类的天花板。比如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娇韵诗的第十代的小瓷瓶精华，夏天对于女生来说，脸很重要，脖子也很重要。你知道最早的时候我没有这个认知嘛，然后还是我们同事说，哎呀丹你好白呀，我说是吗，他说你的脖子跟脸一样白，我说不应该吗，他说对啊，有的人是光脸白，有的人是脖子白脸黑，就是他很难做到一体，我说哦。所以如果你想要脸和脖子不要有色差，留下的痘印想要赶紧给它淡化掉的话，想要美白但又怕猛药烂脸，怕反黑，怕停用就打回原形，今天来试试我们给大家今天安排的安心美白答案，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的第十代小瓷瓶精华哟。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万颗超能量的小瓷瓶细胞级的萃取

0: 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啊，朋友们，是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进行美白，你也不用担心说它会不会帮我暴力剥皮，绝对不存在，它是纯植萃配方，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可以去用它，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其实该说不说啊，娇韵诗它是适合所有的准妈妈用的一个品牌，所以我觉得娇韵诗光冲这一点大家都可以闭眼入，尤其是敏感肌，你像我敏感肌，我用娇韵诗多少年，尤其是他们家的那个隔离防晒乳，真的啊，就是我一直在用，真的特别好用。再加上就比如说身边有一些孕妈妈、准妈妈，然后他们问我护肤的一些选择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会去推荐娇韵诗。包括他们家的质地呢，就这一款啊，精华的质地呢是润而不油，一抹化水的吸收是特别快的，夏天用真的是零负担。对于夏天爱化妆的女生来说，选择一款就是水润但不油腻的护肤品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要不然它后续有一些东西它会对冲，你知道吧，会有化学反应，就会搓泥，然后上妆的时候就上不去，有时候画眼影的时候呢就可油，咋画都画不上，所以一款好的护肤真的很重要。那今天给到的官网实验的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个周期，肤色均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那娇韵诗的小瓷瓶精华哈，官网卖到1004，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50毫升正装，你知道多少钱吗？269，直接省了770块钱。朋友们，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夏天啊，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你不如现在开始就先做好保护，知道吗？边晒边护，269块钱拿下高端线的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怎么算都划算。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见。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7: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8: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在家健身的 Q Baby。 冬天在家想运动，
2: 却怕吵到邻居，动作很难坚持，没器械又不想凑场地，没关系 QBaby 告诉你哦，原地踮脚跳就是冬季无负担的运动首选。那作为轻量又灵活的居家运动，它不用大幅度的跑跳，动静也不会扰民，还能够快速的暖身燃脂，久坐之后僵硬的四肢也能悄悄活动开。原地踮脚跳的优势真的是戳中日常需求，不用出门，不用任何的器械，光是站在客厅、卧室甚至是阳台就能轻松的练起来，五分钟就能够抽时间完成，忙到没空想运动也能轻松坚持。而且呢，它不仅能够帮助悄悄燃脂，还能够锻炼脚踝灵活性，长期坚持下来，我们小腿的线条也会更加的紧致，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跟着提上来。踮脚跳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脚并拢站好，然后膝盖微微弯曲，用脚尖轻轻点起再落下，不用跳多高，保持轻快的节奏就好。落地的时候前脚掌先着地，膝盖始终微曲缓冲，上半身别晃，保持平稳的呼吸，姿势错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让我们的脚踝不舒服。当然健身的时候也不用急于求成，可不可以建议新手可以从20秒开始，每次做4到5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10秒，以身体舒展不酸痛为原则。原地踮脚跳属于是一个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每天练习呢总时长建议不要超过12分钟，过度锻炼可能会导致我们小腿肌肉的紧张，反而会影响日常走路。当然最后 KBB 还是要告诉你，冬季健身的关键不在于练得多猛，而在于轻松坚持，选择不折腾不费力的运动方式，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冬天也能悄悄保持好的状态，加油哦
3: QBaby Keep Running。

0: 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以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0: 我还能说什么呢？周杰伦的歌能说不好听吗？怎么可能，好听到爆了，有没有？哦，即便是他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这首歌，你明显感觉到杰伦的声音啊，音色跟年轻的时候比起来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啊，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吃力了，好像高音唱不上去了，但是依然哦，他可以用类似于这种歌曲这种旋律来勾勒出年少时错过的纯粹爱情的故事。哦天啊，你经过花就开，离开雨就来，道尽了青春的暧昧和遗憾，有没有呢？啊，让这份错过在时光中沉淀成温柔的一种怀念。啊，杰伦这首歌好听啊，今天啊，谁啊？谁去看杰伦演唱会了？啊，不人物了啊？有没有跟你说？哎，不介意带我去，我请你吃顿饭。哎，你知道杰伦的演唱会哦，在前两天啊，26、27、28三天吧，应该是啊，这个演到就是非常的火爆，火爆到昨天哦，迎来了含星量爆表的收官场，就是中餐厅剧组黄晓明、昆凌还有瞿颖、姜妍等集体都现身看台团建了，相当于。当时周杰伦还在台上主动 Q 到剧组，直接问黄晓明、昆凌在节目里面的表现如何。黄晓明当场夸昆凌简直就是中餐厅的天使，有没有
1: ？Come on， 来吗？
0: 忽然间，我跟你讲啊，我就不羡慕那些去看演唱会的朋友买票的了，我很羡慕跟他们一起团建的了。啊，这个节目我觉得我好像也应该可以参加一下。也许能陪你走一圈啊，你说我为什么参加呀？我可以帮他们拿东西，就是我可以给他们讲一下我们平民老百姓每天的日常生活就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节目组可以调整一下啊，就是艺人跟平凡老百姓也可以做几期，就是Excuse me， 谁要看？哎，好嘞，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还说点有意义的吧，好不好？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回复相对应的关键词。比如说你回复牡丹，回复牡丹，我们的保湿补水喷雾随时在这个夏天为各位朋友们提供哦。那另外呢，夏天大家都知道啊，夏天要多晒太阳补钙，对不对？因为身上的钙呢不是你补出来的，是需要你晒维生素 D 然后帮你转化的，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呀补钙没用。我跟你讲，那是因为你补的钙根本没有入骨，你没补对。市面上钙片五花八门的，有的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齁甜伤牙，到底怎么选不踩坑呢？我跟你讲，除了小朋友们要吃，成年人也要吃啊，尤其是我们这些中灯们，马上到老灯了啊，下半身一定要有力量，这样才防止我们摔倒。你知道人一旦摔倒啊，容易就摔骨折嘛，然后老人是最不能摔，摔一下你躺到那儿躺恢复的那大半年的时间，你身上各个技能都会退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老年人啊更要补钙啦。今天给大家重磅推出这款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把钙真正的锁到骨头里面。本身呢啊，它就是小分子的，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有负担。另外呢，里面的黄金三角配方加钙D3 以及 K2 全套的帮你吸收营养， D3 是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 70% 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哦，6岁以下除外。这种价值感我跟你讲真的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到大家，你知道多少钱吗？119块，
2: 给力！
0: 买两瓶再减20，只要219块，
2: 给力！
0: 到手一共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吧，对不对？每天才合几毛钱，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再减5块钱的优惠券，合下来多少？219减4，减5，214。如果一瓶119的话，减5块钱是114。 太划算了，回复补钙，回复补钙。而且我真心的劝大家啊，夏天是全年补钙的黄金期，你记不记得在四五月份的时候我就给你们科普过这件事情，错过这一波吸收效率差一倍。你要跟我说丹，我一年四季除了夏天能补，剩下几个季节不可以了吗？可以，只是事倍功半。那你夏天这个时候四五月份抓住补钙的黄金期，属于事半功倍，花小钱办大事儿。不管是孩子长个儿，还或是成年人我们的骨骼亏空，都要记得补钙是第一时间的，骨密度一旦少了的话真的很难挽回，你明白吧？失钙可容易，补钙可难。我跟你讲，未来呢啊，我希望所有的中灯们、老灯们，咱们都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好不好？在孩子们长大的时候，我们也能够陪他们跑东跑西的。你知道，在周末的时候呢，我来了一场特种兵去徐州旅游。哎呦我天哪，我回来睡了一天，我跟你讲，给我困的呀，累的呀，我跟你讲，真的，你就忽然间觉得你年龄到了，你不得不服，你有时候你真的体力跟不上了。那补钙这个样子也是的，小朋友们摔一跤，我们会说没事儿，站起来啊，就是勇敢的，也不哭就爬起来了。可是当我们年老的时候，那摔一下，那真不是说没事儿的事儿，那是大事儿了，我跟你讲。所以补钙提前做到位，好不好？成人好体魄，爸妈好身骨，这个孩子好身高啊，咱们用补钙慢慢的来调理。退休以后爬山旅游，对不对？看孙子啊，咱们全身都要有个好身子骨。补钙这个事儿是长期保健，一定要记得必须买性价比款的啊！趁我们现在有活动，回复补钙，回复补钙，直接去抢购。包括前一段时间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心脑血管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呀，话到嘴边。那个也要去买啊！我老爸老妈都一直在吃，补钙呢也要给他们加上了。所以因为他们每年都有体检嘛，我都会问他们的骨密度，然后我妈就说，大夫说骨密度特别好，对，就让人很放心。然后包括大夫也会说，其实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健品啊，有一些这种营养品呢，你是需要进行食用的，进行保健的啊，一定要好好爱自己。比如说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B2 啊啊，一定要都补上了啊，也不说 B2 吧，太具体了，维生素 B 啊，日常不可缺，好吧，这都是我最近在吃的，真的是特别有用啊！就说这么多，回复补钙，回复补钙。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7: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怕运动太剧烈伤关节，不想出门不用器械，还能随时抽时间练，那不如来试试原地慢跑吧。站在原地就能轻松练，动作舒缓不费力，暖身快，还能够燃脂，新手呢也能够轻松驾驭。 KBaby 告诉你哦，原地慢跑的优势真的是非常的贴合日常，全身都能够温和调动，燃脂效率不低，每天练十来分钟比久坐刷手机消耗太多了，还能够活动我们的四肢和腰腹，缓解久坐之后的僵硬感，越练越舒展，精气神也跟着提上来了，连心肺功能都能够悄悄改善，没运动基础也不用害怕，做法简单到不用学，你只需要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屈在胸前，然后交替抬起脚后跟，轻轻落地，保持小步幅，快频率的节奏，像在原地轻轻跑步一样就 OK 了。当然刚开始不用求快，保持平稳的节奏，一次跑40秒歇20秒，重复5到6组， 适应之后再慢慢加快频率或者增加时间。记得好的时候上身也别晃哦，核心稍微收紧，膝盖微微弯曲，落地轻一点，不然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我们要一定要穿软底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别穿硬底鞋，要保护我们的脚掌和膝盖。那跑的时候呢，也要保持我们的呼吸均匀，别憋气，觉得喘就放慢节奏。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坐下，慢慢走两步，调整一下呼吸，甩甩胳膊腿，放松一下肌肉。不用特意挤时间，找场地，原地慢跑，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起来试试吧，加油
6: ！QBaby。

0: 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以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大丹丹。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0: 是谁的声音啊？这是萧敬腾《雨神》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倒带》，很好听的一首歌。而他的这首歌选自于他的《爱的时刻》自选集当中其中的一首。我去翻了一下这首歌的专辑哦，这首歌全部都是天后歌手级歌手红极一时的经典作品。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会听到萧敬腾翻唱孙燕姿的《我怀念的》，会听到他翻唱的王菲的《开导荼蘼》，原来这一整张专辑都是他翻唱的天后歌手红极一时的歌，比如说还有我们现在听到的蔡依林的《倒带》，阿妹的《记得》，蔡健雅的《纪念》，还有江蕙的《无言花》，那英的《梦一场》，万芳《新不了情》，顺子的《写一首歌》，和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首首都是万中选一，有没有？耳熟能详到不行。什么？你说你要听他演唱的阿妹的《记得》呀？啊，什么？你说那英的《梦一场》也要听？啊，还有《如果没有你》，好好好，待会儿的时间安排。哎，真的啊，就是萧敬腾在翻唱这些歌的时候，他自己特别得意。他说这些歌曲我都倒背如流，以前很常唱的。所以他在唱这整张专辑的每一首歌的时候，你知道他只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录音，吓坏制作人了。包括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都说这也太快了吧，拜托，一张专辑不应该最起码半年起步吗？十首歌曲录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朋友们。而唱片高层听完所有的歌曲，还以为萧敬腾在录音室磨了很久，到最后说他真的是太能唱，超能唱，有没有？所以啊，朋友们，优秀的人啊总是会有共性。有很多人就觉得这三个小时单单一个人撑不下来，最少得俩人，没有想到我真的太能说了。他说的节目当中啊，真的啊，这听众朋友们都已经能达到百万水军了吧，就是。好啦，节目当中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时刻为大家准备着，如果你那边有很多很好听的想要和我分享的话，也欢迎你留言咯。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所以在萧敬腾的这一张翻唱专辑当中，待会儿的时间下个小时我会一一的跟你们分享的。当然还有一些歌者的歌啊，如果你想要听的话呢，也不是不可以点，我大热烈拥抱的欢迎啊。那当然节目进行当中关键词的回复呢，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记清楚啦。有人想要补钙，你回复补钙两字，回复补钙两个字。如果你想要美白，请回复精华，请回复精华。今天安排的是孕妇妈妈准妈妈们都可以用的品牌娇韵诗第十代的小瓷瓶精华呀。催着我休息呢。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夏天出门防晒隔离彩妆样样不落在脸上，对不对？所以回到家一定要用洗面奶搓干净洗干净，防晒里面的化学剂、空气里的粉尘、油脂混着彩妆全堵在毛孔里，黑头闭口、脸色暗沉可能都会因为你没有洗干净跟着来。这就是为啥我跟大家说所有的护肤的第一步是一定要把脸洗干净。洗脸有多重要你知道吗？它的重要到就像你家装修，你腻子你墙你不刮歹劲，你后续你能干啥？你跟我说，你是能贴壁纸还能贴壁画啊，还是能贴壁布，还是能刷啊那个叫做什么彩漆啊，就是。所以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啊，这个卸妆油呢在洁面之前更重要，你要把它卸得彻底干净。有一些洁面不具备卸妆的功效，而且你说有些东西分得那么细，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专业的事搞专业的这个问题，对吧？那今天给大家上线的卸妆油里面的高端标杆植村秀的琥珀真萃卸妆油，今天这张脸用咱们就用最好的。首先它是行业的标杆，口碑认证，植村秀做卸妆油几十年了吧，对不对？琥珀真萃系列更是他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的高浓度的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没有任何的矿物油，没有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嫩豆腐肌。而且呢它是夏天专用哦，清爽不闷痘，很多卸妆是用着糊脸闷痘，然后你用完以后你会发现整个眼跟蒙一层雾一样，对吧？但是这一款呢它质地是清透不厚重的，干手干脸一揉，防晒粉底甚至防水眼线液全部帮你揉掉，遇水秒乳化，一冲就干净，完全没有油膜感，第二天早上剃去出油都少了，皮肤摸上去又软又透亮，夏天用简直对皮肤是降温大扫除。这一款专柜级的高货哟，价格也确实高，450毫升大容量，官网统一售价980，一个卸妆油卖980，疯了。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夏天最后一波450毫升超大瓶只要259，算下来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直接省了720多块钱。回复卸妆油，回复卸妆油就可以下单了啊！马上小暑，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啊！千万别顶着闷痘暗沉的脸过完七八月，259至少用半年吧，每天才1块多，换来干干净净的脸，加上客服再减5块，254，补贴价格售罄无补。回复卸妆油，回复卸妆油下单安排。一定会有一些男士说，那女了干啥了？一个卸妆油都200多块钱。我跟你讲啊，女生的世界你们不懂啊，你们也不需要懂，就像你们男人的世界我们女人不懂一样，不懂为啥天天下了班不知道回家，不知道跟兄弟那酒有啥好喝了啊，不知道天天给自己喝了晕乎乎的图啥的。所以咱们互相都不干涉对方，咱们要做的就是对对方极力的支持，让对方高兴就行。来吧，回复卸妆油给媳妇儿带一瓶，你出去喝酒不是喝的也痛快，对不对啊？回复卸妆油，回复卸妆油，自己的媳妇儿带自己疼，知道不知道？啊，可白傻啊！还有那些老是跟你一块儿吃饭，说你媳妇儿这不好那不好的，也白上头。他但凡能说你媳妇儿不好的，他对你也不老尊重。你看他敢说他领导媳妇儿不好不敢？肯定肘着都得说瞎话，都得说，咦，媳妇儿真好啊，咋了？啊，所以白傻啊，自己的媳妇儿自己疼。回复卸妆油，回复卸妆油，这啥不啥都能扯到疼媳妇儿上去。好，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7: 最近冲浪刷到一个很离谱的操作，不少姑娘把敬酒当成了姨妈救命水，迟到了喝点儿，疼起来了闷一口，等会儿，在我印象里，这不一直是父辈饭桌上的东西吗？什么时候悄悄成了咱们的偏方？咱今天就把这事儿唠明白，为什么说这条路走不通？首先，定位别搞错，敬酒是保健食品，披的是蓝帽子，功能明确写着抗疲劳，从头到尾可没提过调理月经，是你给自己加戏了，人家厂家可没敢这么宣传。第二，所谓的管用多半是错觉，喝完身上发热，那是酒精让血管扩张了，跟喝热水抱暖水袋一个道理，不代表在调理内分泌感觉放松了，那是酒精暂时麻痹了神经，代价是肝脏在替你负重前行，这种舒服热水袋也能给，还不会让你伤身又上头。第三，别拿中药成分当借口，里面确实有点当归黄芪，但量太少了，根本达不到有效剂量，而且酒精还可能破坏药性，指望它真不如老老实实去煲汤或看中医。喝敬酒你最要警惕的是这个，酒精进了身体，肝脏就得优先处理它，分解雌激素的活儿就被往后排了，长期这么搞，激素水平容易紊乱，月经可能越来越不规律，万一是多囊或甲减这类健康问题引起的大姨妈不规律，用酒去催只会耽误发现真正病因的时机。那该怎么做？记住这几步，一，有伴侣的先验个孕，这是基本流程。二， 反思生活方式。熬夜、压力大、过度节食都是内分泌的隐形杀手。三、安全缓解。红糖姜茶热敷小腹，温水泡脚，这些方法比喝敬酒安全得多。四、如果推迟超过一周，直接去医院挂妇科查清楚才最靠谱。真正的大女人懂得为自己的健康负责，而不是拿身体去试偏方。你的身体很珍贵，别交给不靠谱的传说。
8: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6: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9: 吉隆坡的天气它是三月初一，灰蒙蒙的乌云靠近天的天上地，电影票和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等我不习惯的

0: 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以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大丹丹。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

0: 雨潇，我罩着你。
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这怎么回事啊？
2: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3: 感冒了还想跑步排毒，你是在养生还是在玩命？别信什么感冒尽头是运动，你很可能正在给心脏埋雷。有朋友感冒了想靠跑步排毒，结果跑一半胸闷心慌，差点晕倒，一查病毒性心肌炎前兆，这是典型的自律变自毁。如果感冒伴随发烧，浑身酸咽痛恶心这些症状，后来又出现心慌胸闷心跳乱，那大概率是病毒盯上了你的心脏，这时候还剧烈运动，相当于给心脏上刑，随时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严重了甚至会猝死。记住这个救命的颈部原则，症状集中在脖子以上的，如鼻塞、流涕、轻微喉咙痛，可以酌情温和活动，强度减半，散步即可。一旦不舒服的感觉在脖子以下，如胸闷、咳嗽、肌肉酸痛、全身乏力，马上躺平休息，别用运动挑战免疫系统底线。运动中如果突然胸闷、心绞痛，甚至牙疼、肩背疼、下颌发酸，千万别硬撑，赶紧停，这很可能是心梗征兆。别觉得自己年轻就没事，心脏这玩意儿经不起瞎造，感冒大多1到2周能自愈，但前提是你得好好休息，不是瞎折腾。其实预防感冒比什么都来得实在，出门戴口罩，聚餐用公筷，避免熬夜过劳，吃好喝好穿暖点，日常这些小事就是在为免疫力构筑最坚实的防线，把这些小事变成肌肉记忆，才是你抵御风险最靠谱的铠甲。同理，锻炼身体靠的是日常积累，不是感冒时的敢死式冲锋，毕竟运动是为了活得更好，不是给心脏递刀子。最后张姐再多啰嗦一句，感冒了就老老实实喝水休息，安心躺平才是你感冒时最帅的姿态。
4: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0: 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大丹丹。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

是萧敬腾带来的一首歌《开到荼蘼》。没错，这一个小时我将会和你一起好好的分享《爱的时刻》自选集当中他翻唱所有天后非常经典的歌曲的一个小时。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来点播，你想听他这张专辑的哪一首歌呢？微信私家车999等你们哦。开到荼蘼是他翻唱王菲的一首歌。开到荼蘼几版当中啊，其实有很多人在翻唱，我觉得萧敬腾呢我特别的喜欢。以前听王菲觉得该是那种五分漫不经心，三分戏虐，两分调皮的那种。后来呢突然间听到了萧敬腾的这个版本，包括他翻唱的我怀念的，你明白吧，我都很喜欢这种翻唱的一个版本。声音当中总是会有一种就是四分平 和三分歇斯底里，一分无可奈何，余下的可能会带一点点的特意的留白或者是掩饰些什么。反正同样的曲调的歌词可以赋予不同的情节和结果，就好像同样的经历能带来不同的体会和感受是一样的。想查那不过天地，又和自己太多太多魔力。你知道我最喜欢听萧敬腾的声音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他的那种烟嗓，声嘶力竭，而且他唱歌很少有技巧，你发现了没有？就是满满的感情，难以言说的那种韵味。

0: 所以待会儿在萧敬腾的这张专辑当中，我还会和你分享另外一首歌，名字叫做《我怀念的》。来吧，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这个时候你想不想念我给你带来的一波关键词回复啊？来吧，关键词的回复啊，卸妆油，你可以买到我们的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然后娇韵诗的第十代小瓷瓶精华，大家可以回复精华，可以回复精华。可能有些朋友对娇韵诗不太熟，但是我想告诉你，娇韵诗是最安全的一个品牌，我觉得，因为它是所有的孕妈妈、准妈妈都可以去用的，包括是敏感肌。要知道，有一些品牌的一些产品，孕妈妈是没有办法用的，因为它美白的成分嘛，美白成分有一些敏感肌都不可以用的，你知道吧？因为它里面会有添加一些烟酰胺啊，或者说一些 VC 的成分呐、啊，它会，你比如说你不能白天用啊，你要晚上用，它要避光啊。然后烟酰胺有时候有些人他也会过敏，所以娇韵诗我觉得他们家的小瓷瓶精华就可以解决这些人群的烦恼，而且它是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所以它纯植萃的配方，无 A 醇，无高度的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它，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关键是它也不用酸类的成分暴力剥皮美白，而是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那他们也有个官方的数据，就是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哦。那28天是一周期，肤色均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的那种，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的小瓷瓶精华，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大家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块钱啊！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为啥呢？官网卖1040，相当给力，直接帮你省了770。如果你找小助理加好友，再领5块钱的优惠券，等于是264，你就可以拿下高端线的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接下来的时间，请各位朋友们做好准备，为你送上这个萧敬腾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名应该是说女歌手，很多天后，对，天后他们带来的那些经典的歌曲。如果你想要听什么歌的话，记得赶紧的来点播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

0: 另外呢，也在这边提醒一下啊，河南高考生们啊，这个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哦。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广告吧，待会儿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6: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

0: 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2: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又扎心又现实的话题：养废一个孩子，其实只需要三步。指责孩子什么都不会做，然后代替他把一切都做好，反过来又指责他事事无能。我想起前阵子有位家长给我打电话诉苦，说他上三年级的孩子连鞋带都不会系，每次出门都要家长帮忙，一问才知道孩子刚学系鞋带那会儿啊，总是系成死结，家长总嫌麻烦，说你怎么这么笨，连鞋带都系不好，然后干脆天天帮孩子系好。久而久之，孩子再也不愿意尝试，现在不仅不会系鞋带，就连整理书包、收拾书桌这些小事他都推给家长做。后来家长又反过来抱怨，你都这么大了怎么什么都不会。可这背后不正是家长一步步包办出来的结果吗？但是反过来，养好一个孩子同样也只需要三步。第一步，孩子做不好没关系，坚定地告诉他，妈妈相信你。就像咱们小记者团里的一个小男孩，第一次采访的时候紧张得连话都说不连贯，带队老师没有批评他，反而蹲下来跟他说，没关系，第一次紧张很正常，老师相信你下次一定能做得更好。就是这句我相信你，让这个小男孩没有放弃，回家反复练习，第二次采访的时候已经能够从容地跟采访对象交流了。第二步，孩子确实做不好，把心放大，做他的脚手架，适当的帮助，逐步的放手。我邻居家的孩子学洗碗，一开始总把水溅得到处都是，碗洗得也不干净，家长没有直接上手替他洗，而是站在旁边教他怎么拿碗，怎么挤洗洁精，怎么冲洗，先帮他扶着碗，再让他自己尝试。慢慢的，孩子不仅能把碗洗得干干净净，还能主动地承担起洗碗的任务。第三步，孩子越做越好，由衷地赞美他，欣赏他。当孩子从做不好变成做得好，一句认真的、真诚的夸奖比任何奖励都管用。就像有个小朋友啊，第一次整理自己的房间，虽然衣服叠得歪歪扭扭，玩具也摆得不太整齐，但家长还是竖起大拇指说，宝贝，你居然能把房间整理得这么整洁，太厉害了。听到夸奖的孩子之后，每次整理房间都很用心，现在已经能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了。各位爸妈，教育从来不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用信任代替指责，用鼓励代替挑剔。要记住，爱不是填满而是留白，教育不是塑造而是唤醒，放手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成全。更多视频号内容，请您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大文的亲子课堂，
0: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

0: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5: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5: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5: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7: 各位爸妈，你会不会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说：“我孩子就不是一块读书的料”？这句话真的会毁了孩子的潜力。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自证预言现象，孩子在父母眼中看到自己。小时候爸妈老师的话对他们来说就像信仰，很容易把别人的评价当作自己的样子。我见过这样一个小男孩，刚上小学的时候数学有点跟不上，妈妈急了就常说：“你这个脑子就不是一块读书的料。”起初孩子还会哭着反驳，后来慢慢不说话了，遇到难题直接放弃，作业也懒得写，真的活成了妈妈口中不爱学习的样子。其实这种情况真的很常见，就像有的家长发现孩子一次不吃面条，就念叨我的孩子就是不爱吃面条，久而久之孩子真的再也不碰面条，说孩子挑食不吃菜，他就真的顿顿挑挑拣拣，说孩子性格内向胆小，他就越来越不敢主动说话。这些负面标签就像给孩子戴上了隐形枷锁，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活成了我们不希望的样子。但反过来，积极的语言和期望能给孩子插上成长的翅膀。邻居家的小姑娘经常拼音出错，爸爸没有指责，而是摸着她的头说：“没关系，我们一起看看哪里没有掌握，你这么认真一定能学好。”之后每天晚上爸爸都会陪她一起练习，还经常夸她今天比昨天进步了，这个拼音读起来真标准。慢慢的，小姑娘不仅拼音越来越好，学习也越来越自信，后来还成了班里的学习委员。还有个朋友从不给孩子贴标签，孩子吃饭慢他不说你真懒，而是说我们慢慢吃，细嚼慢咽对肠胃好。孩子不主动和小朋友玩，他不说你真内向，而是说没关系，等你准备好了我们再去打招呼。平时他总跟孩子说我好幸福啊，有你这么可爱的宝贝，又懂事又爱尝试。现在孩子不仅性格开朗，还特别愿意挑战新事物，做什么都很有劲头。各位爸妈，每个孩子都是潜力股，都是很好的种子，只是花期不同。人的大脑就像一块永远在施工的花园，孩子只是暂时没做好，不是永远做不好。把你真笨换成再试试你一定可以，把你就是不爱学习换成我们一起找找学习的乐趣。多给孩子贴正面标签，他们就会不自觉地往好的方向去努力。消极暗示是摧毁孩子自信的毒药，积极语言才是滋养孩子成长的阳光。相信孩子能行，他就会越来越行。有时候几句正向的鼓励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从今天开始，试着用积极的语言对待孩子，相信你也会看到他慢慢绽放的样子。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5: 大文的亲子课堂，
8: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5: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怎么样呢？有没有听歌听饱呢？这是来自萧敬腾他的一张翻唱专辑当中的一首歌，翻唱的是阿妹的《记得》。萧敬腾，我觉得以后再不能翻唱别人的歌曲了，他唱完我还都以为都是他原唱的呢。现在啊，有些歌曲真的一想起来就很容易让人入戏，真的深深的觉得萧敬腾的翻唱啊是所有原唱的杀手，有没有啊？啊，而且这个版本真的太虐人了，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爱我啊？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你光看着这歌词，你看这前段永远的爱，脑中就不断浮现那段初恋的时光，美好而短暂，但是很满足啊，有没有？

0: 他的声音真的是特别的独特，哎，真的是唱什么都很好听，哎。哎呀，这首歌可以说是对于失恋的人来说蛮疗伤的啦哈。把这首歌送给那些曾经失恋的朋友。你对于现在在听节目的中灯们，应该远离失恋很久了吧？OK，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我们继续锁定 FM 99.9，精彩的歌曲，待会儿的时间继续陪你哦，待会儿见。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4: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

0: 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是到宝泉的第二天了。今天其实不用起太早，因为呢行程也不会太累。我们首先出发前往丹崖天路，这是一条悬空的栈道，沿着崖壁修建，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碧绿溪水。走在栈道上，既能感受到太行山脉的状况，又能欣赏到宝泉的绝美山水，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那沿途呢，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观景台，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逛慢慢拍，把宝泉的美景全部都记录下来。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呢，还可以沿着溪边的步道来走一走，一路上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感受大自然的灵秀和神奇。中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逛一逛景区的一些小众景点，比如说宝泉瀑布，水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十分壮观。游玩结束之后，自驾两个小时返回郑州。这趟宝泉之旅既有绝美的风光山水，又有刺激解压的娱乐项目，还有浪漫的星空露营。不管是和朋友、情侣还是家人一起，都能玩得特别开心，轻松解锁河南山水的另一种。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这是张靓颖带来的一首歌《如果爱下去》，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我觉得张靓颖啊，真的她的成长经历让她的歌声好像更加的有厚度了，不是空洞的技巧展示，对不对？而且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她在第二届的超女舞台当中，虽然说她的名次不是那么的靠前，好像是第三吧，第二是周笔畅，第一是李宇春嘛，春春，但是她的歌曲让人记忆的还是有蛮多的，比如他为很多的电影还翻唱过歌曲《画心》，对不对？然后比如他的《海豚音》，比如他的《天下无双》，比如他的《另一个天堂》等等等等，好听的歌有很多，也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来点播你们想要听到的，好吧？来吧，在这个成年人的夏天，我们一起坐在一起听听歌，唠唠嗑啊。为啥说是成年人的夏天呢？因为只有小朋友们的夏天才叫做暑假。我刚刚跟大家说过，我说我本人好喜欢夏天哦，比起冬天啊，冻得和和撒撒的出不了门，我宁愿夏天啊汗流浃背的，最起码我到晚上了，我能吃个夜市啊，能够感受到大家的一份热情和快乐，对不对？但是冬天谁愿意出门啊，外面那么的清冷。你就会觉得走哪孤单，有没有啊？所以一年四季当中，你最喜欢哪个季节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啦。微信私家车999。当然，说到夏天呢，我们都会选择出去玩，对不对？我还是那么一句话，出去玩的时候呢，大家也千万不要乱吃哈。比如说你要想去一些什么云南啊、昆明啊、西双版纳这种地方啊，尽量咱们能不吃那种七七八八的菌，咱就不吃，好不好？啊，就在最近的云南昆明哈，12岁的少年吃隔夜的剑手青之后呢，满屋剑动画场景轮番上演。妈妈就说哈，前一天炒了几公斤的剑手青，全家吃了都没有问题，剩了一小碗，第二天中午图方便用微波炉加热，孩子拌饭吃了，到了晚上就出现了幻觉，什么白衣大叔啊、白马小人啊，动画场景轮番上演，还伴有头晕无力呕吐，于是就赶紧去了医院。然后妈妈还说，我们家吃了40多年菌子，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隔夜菌子最好不要吃。你看多有经验的当地人啊，都劝你白吃啊。当然重点是隔夜不要吃，我觉得啊。

0: 就是你除非是当地人，你能够分清啥是啥的。你如果说像说我们外地想尝鲜的啊，你最好别自己亲自尝试，不要拿身体开玩笑，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行吧，好，那我就说这么多了啊。出去玩的时候呢，一定要长颗心啊。另外呢，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呢，不要去玩危险的。就比如我打算本周末去玩个漂流啥的啊，我去的我觉得比起我网络当中刷到的去花果山是不是？去玩贵州的那个漂流啊，我觉得啊，我这今天啊小巫见大巫了。我这都是挠痒痒的啊，所以朋友们出门玩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安全的啊。就说这么多了，好吧，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对，我们的关键词的回复我都忘跟大家说了，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大家回复卸妆油赶紧去买，因为植村秀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这款卸妆油了，几十年了，对吧？91%的高浓度的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无矿物油，没有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给你这个卸出嫩豆腐肌。可能对一些男士不太理解，干嘛要卸妆啊，直接用肥皂啊或者说洗面奶一洗都完了。我跟你讲不是的，你手上抹一下口红，你拿肥皂去抠，抠半天那一块都是红的，抠红了我跟你讲那片还感觉是油油的。这就是为什么要用卸妆油去卸彩妆，卸我们的那个防晒霜，卸我们的隔离乳，明白吧？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就是你干手干脸一揉，防晒粉底甚至防水眼线液就能够全部帮你溶掉，遇水秒乳化，一冲就干净，完全没有油膜感，然后你再用后续的洗面奶清洗就可以了。只有把皮肤这一层清洗干净了，毛孔清洗干净，没有粉刺了啊，不会出现痤疮啦痘痘啦，你后续才可以做一些比如说美白呀补水呀类似于这样的啊，就像你家装修，你先把墙给清干净呗，然后抹腻子呗，刮平之后你才能够上什么乳胶漆呀，什么壁布壁画啊什么的，是吧？一个道理啊，关键是这个贵，你知道吧？专柜级的高货，价格高，450毫升大容量，官网售价是980，一个卸妆乳都980，我的天呐！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来。259，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直接帮你省了720多块，可以用半年。所以平均一天下来多少钱呢？朋友们才1块多，换来干干净净的脸，加客服再减5块，只要254，至少用半年了。补贴价格售罄无补，回复卸妆油，回复卸妆油。另外，我们的娇韵诗的第十代小瓷瓶精华，正好你在后续护肤的第一步，对不对？官网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然后28天一周期肤色均匀，陈年痘印帮你变淡，越用越透亮。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所以前期的清洁是不是是重点了，对吧？不用酸类成分暴力剥皮美白，它就直接可以从源头帮你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而且娇韵诗哦，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这个品牌是专为孕妈妈、准妈妈、孕妇准备的，这些就是这个品牌的护肤品。所以我就特别建议身边有些孕妈妈呀、准妈妈就去用他们家的这个品牌的护肤就可以了。那包括这一款的美白，它是纯植萃的配方，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啊，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零负担，叠妆用也不会搓泥。尽管的去买它，这款是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娇韵诗家的第十代小瓷瓶精华。关键词回复不要回复错了，才可以买到自己需要的哦。那接下来的时间广告吧，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我分享好音乐哦。此时此刻呢，我还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们牡丹花田的保湿补水喷雾。回复牡丹，回复牡丹，牡丹。牡丹啊，你就可以全天候的给自己及时的补水。如果暑假还想要出去玩的话，你也可以回复旅行，我们的大象旅行带你一起去新疆玩一玩喽。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

0: 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0: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0: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0: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7: 最近好多爸妈都说，一到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家里就像战场，刚开始母慈子孝，最后鸡飞狗跳。到底要不要陪孩子写作业？我们说过很多次这个话题了。其实很多家长都理解错了，陪孩子写作业的核心是什么？学习兴趣永远比学习成绩更重要。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坐在孩子身边，心里默念100遍，要有耐心，要讲方法。可同一个知识点讲了2遍，孩子一脸迷茫，再加上他坐没坐相，抠橡皮，玩铅笔，你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最后不仅自己气得胃疼，还忍不住吼孩子，把他的自信心打击得一干二净。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儿，越辅导越差。这话听起来有道理啊，但是咱们得结合孩子的年龄来看啊。对一个刚上小学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孩子来说，让他完全自律自觉地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说实话真的不现实。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把辅导作业变成陪伴学习。你品品这两个词的区别，辅导是我居高临下的教你管你，而陪伴呢，是我们并肩作战共同成长。怎么做到陪伴学习啊？很简单，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别盯着他的作业本，别当那个纠错机器，就坐在旁边安静地做你自己的事儿，比如读一本书，处理一点工作，甚至写写手账，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一件自然的事儿，不是爸爸妈妈盯着才要做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咱们要学会看见孩子的进步，哪怕只是很小的一点。比如孩子今天写作业还是忍不住抠了会儿橡皮，但比昨天抠的时间短了，你就可以夸他，宝贝儿，妈妈发现你今天很快的就放下橡皮专心写字了，这就是进步呀。把缺点变成优点来夸，孩子才会越来越有自信。等孩子慢慢长大，好的学习习惯养成了，自律性也越来越强，咱们再慢慢放手。这就像开车，孩子的学习之路很可能就像一辆破车，磕磕绊绊，但是他只要愿意往前跑，咱们就做那个在路边鼓掌的人，而不是硬推着车走的人。毕竟推着走的车永远跑不远。最后想跟各位爸妈说，成绩只是暂时的，热爱才是永久的。咱们养孩子的 KPI 啊，从来不是那张满分的成绩单，而是孩子脸上那份从容自信，是他学习发自内心的喜欢。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0: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0: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2: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8: 大大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9: 好吗？来吗？
10: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音浪太强，不刹车会被撞到地上。我每次开车，我音浪单曲循环，我3分钟录2分钟就能够到。所以说，朋友们啊，开车的时候尽量就别听了。啊，今天听呢，就纯属啊，就提醒，就是。欢迎各位朋友港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再来是中越大话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这是来自黄立行带来的一首歌，你能想象到吗？这是2003年的一首歌哦。现在听你依然觉得好时髦，有没有？哎呦，这首歌音乐带来的那种，你知道那种失重感吗？音浪太强，不晃会撞到地，会被撞到地上。我跟你讲，它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的记忆点了，有没有？整首歌曲充满高能量的舞曲张力，哇！我跟你讲，我听到这首歌，我还想到了一首，你知道吗？就跟这首歌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脱掉，脱掉，外套快脱掉。那是杜德伟的一首歌吧，叫脱掉，是不是？你知道讲到黄立行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他有印象哈。他虽然说不会像是陈冠希啊或吴彦祖这种标准的帅哥，但是他看起来也是那种帅帅的耶，就那种 sexy 哦。好啦，关于好听的歌曲还真的是有很多啊，只要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留言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让我看一看最近一段时间你的喜好。哎，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为啥我特别喜欢听迷

0: 谣，还有一些说唱，可奇怪了，就是听歌这种东西吧，都一阵一阵的。前一段呢，特别喜欢听那种伤感的，就是咋让自己伤心啊，就是心掰碎了那种啊，就是咋往死里听，就是。啊，有一些人呢确实是这样子，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他就会去一直让听让自己心情特别不好的歌曲，就让自己好好的歇斯底里发泄一番。但是有一些人呢是属于什么吧，就是心情不好的他就背道而驰，他去让自己听一些特别嗨的歌曲，让自己忘却。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我调节的方式，你是什么样子的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调节调节。就比如说上班这件事情，周一嘛，大家都知道上班啊，就是你更盼不住周末了，因为你周末刚过，对吧？上班的第一天，你必带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一颗勇敢的心。第二个，你要带什么？一双空洞的眼神。第三个，你要带什么？一具能硬坐八小时的身体。第四个，就是带一张无所畏惧的脸。最后提醒各位，带上两只经得起批评的耳朵。总之，带一颗放飞的心去上班就可以了。更何况现在你家小朋友们都放假了，对吧？你也不用每天着急麻慌的回家陪他们写作业、辅导作业了。你今天辅导不了，你明天辅导。你明天辅导，你辅导不了，你后天辅导，对吧？起码不用第二天跟老师交差了。现在当爸妈可不容易了，用我妈的话说，当时妈妈养嫩也没有那么累了。真的现在咋回事啊？一会儿一大咖，一会儿一大咖了。我也可想问问咋了呢？八零后这一代啊，上学的时候自己学，现在了陪着孩子再一起学，好不容易毕业可以不用学了。现在这一天天打工人不容易呀。啊，好了，朋友们，如果今天下午开例会的话，记得带上两只经得起批评的耳朵啊。广告之后见。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4: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5: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6: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8: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8: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8: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0: 各位爸妈，咱们是不是有个执念，想让孩子学习好，是不是事儿事儿都得叮嘱，处处管着？其实越想让孩子出成绩啊，越要学会少插手，信任比鞭子更有力量。家长学会适度放手，孩子才能真正的学着自己走路，独立成长。老话说，棍棒底下出孝子，严师出高徒，这话放在农耕时代或许管用，那时候靠着监督，靠驱赶就能把该干的活干完。但现在啊，是高度竞争的时代，孩子要的是深度学习，大脑只有在放松的状态下才能发挥最好的智力水平。学霸的大脑本质上都是轻松无负担的大脑。我身边就有一位宝妈，以前总盯着孩子写作业，错一个字就要批评写10遍，成绩稍微下滑就焦虑施压，不仅亲子关系搞得剑拔弩张，孩子越骂越抵触，上课走神，作业拖拉，油盐不进，宝妈自己也天天焦头烂额，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后来他终于想通了，试着放手，不再盯着孩子的错题本，而是信任孩子能自己安排学习，作业写得慢，错得多，也先耐住性子不指责，只陪着孩子一起分析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不再只盯着成绩，而是把重点关注在孩子的身心健康上。孩子累了就允许他休息，遇到难题就鼓励他别怕犯错， 慢慢的，孩子感受到了妈妈的信任，没有了被催促的压力，反而主动规划学习，上课也更专注了，成绩稳步提升，亲子间的欢声

0: 教育也多了起来。这件事儿让我明白，亲子关系好了，教育才真正的开始。咱不妨适当的降低对孩子的期待，孩子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性格积极向上，这已经就是莫大的收获了。学霸不一定是正品，不能因为成绩好就忽略孩子的身心健康，学渣也不一定是废品，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如今各行各业啊，瞬息万变，只要孩子人品正、心态好、有韧性，人行未来做什么都行。所以各位爸妈，别把自己的焦虑转嫁到孩子身上，把焦虑留给自己，把轻松还给孩子，最后反而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最好的父母其实是一只手父母，一半内卷，一半松弛。行为上咱们卷习惯，孩子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咱们都严格要求，耐心培养。心态上要足够松弛，少批评多鼓励，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记住，先有好关系才有好教育，信任的力量永远比催促和指责要更强大。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

0: 喜欢人间清醒大张伟演唱的这首歌，名叫做只为自己开的花。如果你还记得贾玲的那部电影热辣滚烫的话，这首歌在最后结尾的时候你印象一定会很深刻，因为最后结尾的时候他记录了贾玲在这一年以来每天的一个体重的变化，以及心情的变化，以及快要坚持不下去的一些碎碎念。在最后影院亮灯的那一瞬间，这首歌响起，那些画面响起，很多人都会驻足在现场不肯离去，因为都在看贾玲的那一年多来的记录嘛。
1: 在天空，那是我执念到，
0: 所以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治愈，就是那一种从脆弱走向力量的自我救赎之旅的感觉。很喜欢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一起去看贾玲的电影好不好。其实在去年的时候过年都说是上了那个过年档了嘛，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就没有出现，就进行了一部分的调整。那我还记得当时还跟大家科普过，我说贾玲的新电影跟破案有关，是一部悬疑剧，她跟张小斐一起合作的又一部电影，过年档的电影嘛，春节档的电影。但是很遗憾没有跟大家见面，所以我不知道她的这个排片会排到什么时候，反正我本人还是蛮期待的。尤其是她瘦了之后呢，你就很少会在电视上看到她的身影了，可能她是在忙着去拍电影，没有空去做那些综艺节目。所以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会翻一翻很早期的王牌对王牌，还真的是很怀念呢。

0: 来吧，时间到了，这里又差不多要跟大家说再见。每天早上九点到十二点，陪各位朋友们三个小时在路上碎碎念。我看啊，从反应当中来看，我觉得大家好像可喜欢啊，真的。
1: Come on， 来嘛！
0: 就是把那些点歌的时间都让给我，哎，就非要听丹丹的歌，是不是？就觉得我的歌好听，是不？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啊，我为啥有这种自信呢？还是来自于我们曾经的一位领导说，你别说丹啊。听歌可有水平啊，每一首播的歌都可好听啊，朋友们，我懂啊，我特别懂你们，所以有时候让你们点歌你们不点的时候，我就知道啊，你们认我，真的，为了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之情，我每天都是倾尽全力为大家来进行选品的，给大家选的都是每个品类的天花板，比如说啊，到了一定年龄我们一定要去吃一些保养品，这也是大夫建议的，是时候吃一些心脑血管的，补钙的，补铁补锌的，或者说维生素 B。 为什么我要大吃维生素 B？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老是啊有口角炎，我不是跟大家说过吗，我就知道我缺维生素 B 了，你但凡一吃，连着吃个两天，你吃一天我都发现我的嘴巴这旁边就好了所以啊，适当的补充还是可以的，因为有时候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像我这种就是营养特别的不均衡，就会缺这个缺那个。那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有时候有些东西靠食疗吸收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效果了，所以偶尔辅助一些保养品是很重要的，保健品哈。那今天带来的尼特维他的牛乳钙软胶囊就特别适合买给孩子，买给你自己，或者说买给爸妈，因为它本身就是小分子的，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也没有负担。然后它是黄金三角的配方，比如说钙加 D3 加 K2， 全套营养帮你来进行吸收。 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 70% 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六岁以下除外啊，这个种价值感真的是拉得满满的，一瓶120粒就要238块，今天在丹丹的直播间只要119块，买两瓶再减20，只要219，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呢。我们还有加好友减。

0: 5块钱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补钙，回复补钙来进行下单。如果你经常吃这一类的东西的话，你应该知道这种东西它基本上不便宜，贵的不便宜，便宜的它不见得它能吸收到哪去啊。所以好的东西啊，尤其吃到肚子里的东西一定要讲究。夏天也是全年补钙的黄金期，之前4、5月份我让大家去买小朋友们补钙的东西，我都告诉过你们，夏天补钙事半功倍，一年四季其他三季能不能补，能，但是没有夏季补钙吸收率更高。所以孩子长个慢一步的，成人骨骼亏空多一份的，爸妈骨密度难挽回的，你抓紧时间，未来可能要花更多的钱进行调理了。所以接下来咱们未雨绸缪，细水长流，慢慢的让孩子啊长身高，让自己有个好的体魄，爸妈呢有一身好身骨，退休之后他们爬山旅游啊，对不对？或者帮我们看孩子啊，对吧？包括我们未来，我们爬山旅游，我们退休了帮孩子们看孙子啊，是吧？反正补钙呢是长期的保健，必须买性价比高的款，要不然你真的是入不敷出，我跟你讲，吃这个东西啊。包括你看腾霄，上次我们俩在聊喝咖啡的事儿的时候，他说咖啡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容易让人缺钙，我说真的假的，我以为它只是一个概念这样说而已，他说没有，他说我去体检的时候骨密度非常的少，人家就说让我少喝点咖啡吧，因为他一天都是2杯起打底。那我说你怪不得呢，你2杯起打底，我一天恨不得2天喝上1杯。所以啊，家里老人去体检身体，包括去体检身体，不要小瞧那个骨密度，你一看觉得这是啥呀，这个体检一定要去体检啊，当事儿。骨密度一旦少了，一缺钙，你年老的时候你就特别容易摔倒，腿没劲儿，你一摔倒你一躺床上完了，我跟你讲，你身上各机能都会退化，这就为啥说老年人不敢摔，摔一下就完了啊，就是所以一定要记得啊。好，回复补钙，回复补钙，再次提醒大家。那另外呢，我还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啊，比如说还有我们的娇韵诗的这个第十代的美白精华，娇韵诗我一直都推荐给孕妈妈们，或者准妈妈们，或者是说正在哺乳期的妈妈们都可以去用的品牌，因为娇韵诗他们家好像是专门针对就是这一类的人群的一个这个设计。那他们家的那个小瓷瓶精华是美白的，美白的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敏感肌或者说是孕妇啊，或者说准妈妈是不可以用的，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烟酰胺，有一些专门美白的成分在。但是他们家的这款你尽管的去用，他们不用酸类成分帮你暴力剥皮让你变得美白，它是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加速代谢，蛋白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另外它是纯植萃的配方，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而且还是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是零负担，叠妆不搓泥的，14天去黄透亮，28天一周期。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所以它能够帮我们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那像娇韵诗家的这款高端的美白的精华，50毫升到手是1004，因为美白产品它都贵，你发现了没有？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269，
1: 给力，
0: 相当给力，269直接省了770块钱。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264，应该说找小助理再领5块钱的优惠，就264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另外还有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大家回复卸妆油，450毫升，官网980，将近1000了，简直疯了。今天我们直播间价格完全打下来，259，找小助理领优惠券254，你能够最少用大半年的时间，每天才1块多，换来干干净净的脸，再做后续的护肤，你的钱都不浪费啊！回复卸妆油，回复卸妆油，卸妆油精华以及补钙关键词不要回复错了。
1: 3、2、1上链接。
0: OK， 接下来时间继续听歌。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 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6: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7: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 Q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10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那练完之后呢 ，Q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2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加油
6: ！QBaby keep running。

0: 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嗯，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雪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6: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棒。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咔咔响，没干什么体力活，还腰酸背痛，牙齿越来越酥。这其实不是补钙没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入骨。市面上钙片五花八门，有的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后天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首先，它本身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负担。其次，黄金三角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 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70%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6岁以下除外。这价值感直接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今天我们只要一瓶119块，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块，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减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补钙，回复补钙来进行下单。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趁现在活动，回复补钙赶紧抢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夏天出门，防晒隔离彩妆样样不落，回到家却只用洗面奶随便搓两下，防晒里的化学剂、空气里的粉尘、油脂混着彩妆全堵在毛孔里，脸色暗沉就都跟着来了。所以除了洁面还要能卸妆哟。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张脸上用的最好的植村秀家的琥珀卸妆油。说到他们家的卸妆油已经几十年了哦，琥珀珍粹系列更是他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的高浓度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无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嫩豆腐肌。而市面上很多卸妆用着糊脸闷痘，这款琥珀卸妆油质地清爽不厚重，

食材，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帖。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0: 就是这个。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洗脸巾，因为它干净卫生，用一次扔一次，不用反复清洗，特别方便省事儿。但是选一款好的洗脸巾很重要。今天带来了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三大并入理由。第一，德佑家用类大品牌，千万家庭复购，医护级加婴幼儿级双重认证。第二，百分百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第三，一斤多用，擦完脸还能擦台面、擦包包、擦鞋子。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200抽两包要64.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25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囤一次够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才花3毛钱，花小钱用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咔咔响，没干什么体力活还腰酸背痛，牙齿越来越酥。这其实不是补钙没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入骨。市面上钙片五花八门，有的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后天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首先它本身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负担。其次，黄金三角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 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70%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6岁以下除外，这价值感直接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今天我们只要一瓶119块，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块，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减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补钙，回复补钙来进行下单。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趁现在活动回复补钙赶紧抢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7: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夏天出门，防晒隔离彩妆样样不落，回到家却只用洗面奶随便搓两下，防晒里的化学剂、空气里的粉尘、油脂混着彩妆全堵在毛孔里，脸色暗沉就都跟着来了。所以除了洁面，还要能卸妆哟。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张脸上用的最好的植村秀家的琥珀卸妆油。说到他们家的卸妆油已经几十年了哦，琥珀珍萃系列更是他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的高浓度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无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嫩豆腐肌。而市面上很多卸妆用着糊脸闷痘，这款琥珀卸妆油质地清爽不厚重，干手干脸易柔，防晒粉底甚至防水眼线全溶掉，遇水秒乳化，一冲就干净，完全没有油膜感，第二天早上剃去出油都少了，皮肤摸上去又软又透亮，夏天用简直是对皮肤的降温大扫除。这款专柜级的高货，价格也确实高，450毫升大容量，官网统一售价980元。而今天我们放大招，夏天最后一波补贴，450毫升超大瓶只要259元，算下来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直接省了720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卸妆油就能够下单，记得加小助理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只要254，补贴价格售罄无补，速度回复卸妆油下单吧。所有产品均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洗脸巾，因为它干净卫生，用一次扔一次，不用反复清洗，特别方便省事儿。但是选一款好的洗脸巾很重要。今天带来了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三大必入理由。第一，德佑家用类大品牌，千万家庭复购，医护级加婴幼儿级双重认证。第二，100%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第三，一斤多用，擦完脸还能擦台面，擦包包，擦鞋子。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200抽两包要64.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25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囤一次够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才花3毛钱，花小钱用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房、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生活当中，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咔咔响，没干什么体力活还腰酸背痛，牙齿越来越酥。这其实不是补钙没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入骨。市面上钙片五花八门，有的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后天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首先它本身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负担。其次，黄金三角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 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70%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6岁以下除外。这价值感直接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今天我们只要一瓶119块，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块，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减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补钙，回复补钙来进行下单。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趁现在活动，回复补钙赶紧抢购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7: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夏天出门，防晒隔离彩妆样样不落，回到家却只用洗面奶随便搓两下，防晒里的化学剂、空气里的粉尘、油脂混着彩妆全堵在毛孔里，脸色暗沉就都跟着来了。所以除了洁面，还要能卸妆哟。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张脸上用的最好的植村秀家的琥珀卸妆油。说到他们家的卸妆油已经几十年了哦，琥珀珍粹系列更是他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的高浓度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无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嫩豆腐肌。而市面上很多卸妆用着糊脸闷痘，这款琥珀卸妆油质地清爽不厚重，干手干脸易揉，防晒粉底甚至防水眼线全溶掉，遇水秒乳化，一冲就干净，完全没有油膜感，第二天早上剃须出油都少了，皮肤摸上去又软又透亮，夏天用简直是对皮肤的降温大扫除。这款专柜级的高货，价格也确实高，450毫升大容量，官网统一售价980元。而今天我们放大招，夏天最后一波补贴，450毫升超大瓶只要259元，算下来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直接省了720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卸妆油就能够下单，记得加小助理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只要254，补贴价格售罄无补，速度回复卸妆油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洗脸巾，因为它干净卫生，用一次扔一次，不用反复清洗，特别方便省事儿。但是选一款好的洗脸巾很重要。今天带来了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三大必入理由。第一，德佑家用类大品牌，千万家庭复购，医护级加婴幼儿级双重认证。第二，100%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第三，一斤多用，擦完脸还能擦台面，擦包包，擦鞋子。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200抽两包要64.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25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囤一次够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才花3毛钱，花小钱用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

0: 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咔咔响，没干什么体力活还腰酸背痛，牙齿越来越酥。这其实不是补钙没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入骨。市面上钙片五花八门，有的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后天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首先它本身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负担。其次，黄金三角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 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70%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六岁以下除外，这价值感直接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今天我们只要一瓶119块，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块，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减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补钙，回复补钙来进行下单。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趁现在活动，回复补钙赶紧抢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7: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夏天出门，防晒隔离彩妆样样不落，回到家却只用洗面奶随便搓两下，防晒里的化学剂、空气里的粉尘、油脂混着彩妆全堵在毛孔里，脸色暗沉就都跟着来了。所以除了洁面还要能卸妆哟。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张脸上用的最好的植村秀家的琥珀卸妆油。说到他们家的卸妆油已经几十年了哦，琥珀真萃系列更是他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的高浓度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无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嫩豆腐肌。而市面上很多卸妆用着糊脸闷痘，这款琥珀卸妆油质地清爽不厚重，干手干脸一揉，防晒粉底甚至防水眼线全溶掉，遇水秒乳化，一冲就干净，完全没有油膜感，第二天早上剃去出油都少了，皮肤摸上去又软又透亮，夏天用简直是对皮肤的降温大扫除。这款专柜级的高货，价格也确实高，450毫升大容量，官网统一售价980元。而今天我们放大招，夏天最后一波补贴，450毫升超大瓶只要259元，算下来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直接省了720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卸妆油就能够下单，记得加小助理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只要254，补贴价格售罄无补，速度回复卸妆油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洗脸巾，因为它干净卫生，用一次扔一次，不用反复清洗，特别方便省事儿。但是选一款好的洗脸巾很重要。今天带来了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三大必入理由。第一，德佑家用类大品牌，千万家庭复购，医护级加婴幼儿级双重认证。第二，百分百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第三，一斤多用，擦完脸还能擦台面、擦包包、擦鞋子。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200抽两包要64.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25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囤一次够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才花3毛钱，花小钱用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命。

0: 么还没有来呀、
1: 啊？在路上呢吧。
0: 他呀，
1: 啊，是梦的行者，
0: 要把青蛙。

0: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4: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5: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6: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咔咔响，没干什么体力活还腰酸背痛，牙齿越来越酥。这其实不是补钙没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入骨。市面上钙片五花八门，有的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后天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首先它本身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负担。其次，黄金三角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 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70%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6岁以下除外，这价值感直接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今天我们只要一瓶119块，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块，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减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补钙，回复补钙来进行下单。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趁现在活动，回复补钙赶紧抢购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0: 飞驰人生系列电影由韩寒执导并编剧，由沈腾、尹正主演，于2019年上映第一部，2024年上映第二部。影片讲述了赛车手张弛因非法飙车被禁赛5年，并被吊销了驾照。但是他从未忘记自己对于赛车的热爱，为了找回曾经的尊严和荣誉，他决定重返车坛，以执着的信念重返巴音布鲁克的赛场。但是阴差阳错的故事却让昔日的冠军车手沦为了落魄的驾校教练。可是他心中的热爱并没有被现实所浇灭，最后一届巴音布鲁克拉力赛让他重燃希望，召集老朋友组成了一个苦中作乐鸡飞狗跳的草台班子，克服重重困难再次奔赴赛场。这一次他将重新登上那无数次在梦中出现的赛道。
11: 多少年没这么多人看咱俩开车，
12: 你就不怕吗？
11: 我怕你，你不怕你把那个插我口里？
10: 笑点和泪点交融，理想与遗憾碰撞，坚持和阴谋交手，即使冰雹砸在车窗上模糊了眼睛，也要将沙尘狠狠地甩在身后。这是专属于车手的浪漫，更是专属于张弛的荣耀。面对生活，选择热爱还是妥协，是飞驰在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还是跪着把钱赚了，没有哪个中年人能抵抗这种话题的撩拨。
13: 我们就慢慢悠悠跑完全程就行。
14: 张弛，这不丢人吗？
13: 这丢啥人呢？
15: 你知不知道现在网上还有很多你的车迷很关注你？
16: 张弛，巴音布鲁克支持。
13: 来，再来。
16: 张弛，黑心驾校教练。
10: 第一部开放式的结局，很多观众认为张弛已经死了，但是在很多观众心中，张弛只有重新征服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这部影片才算圆满结束。第二部，这个男人又回来了，经历了全身多处骨折仍然大难不死，但是那个车神似乎在第一部的结尾真的死了。是的，哀大莫过于心死，他妥协了，真情实感 全心全意地妥协了。面子没了就没了，荣誉丢了就丢了，反正连赛车这件事儿都可以糊弄了。
7: 仿佛带点唏嘘。
12: 欢迎布鲁克，
14: 您不想再试试吗？
17: 我也不是啥冠军了，
12: 这是一个
17: 战术真亮的水平。
18: 你是谁？你忘了
19: 我是谁？
18: 你是发音布鲁克永远的王。
10: 像我们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为了生存，每个深夜里亮灯的格子间里，也有人喃喃自语地跟自己这么说过吧。算了，我可能没有机会赢了。但是人呐，真的是奇怪的动物，受挫时可能不服不忿，直到你被生活打得再也站不起来。可是等到完全没机会赢的时候，反而又突然想试一试了。
12: 其实现在还是有机会退出的。

0: 拼死都要抓住。
1: 来吧，
2: 咱们只要足够努力，机会就一直会在。
1: 不是的，我努力过无数次，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的一两次。
0: 《飞驰人生》是一部关于赢的电影，但是主角的态度在两部之后有所转变。第一部，张弛在出发前说，我只是不想输。第二部，他在出发前换成了，我想输得漂亮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是一部关于输的电影。当屠龙少年被摩擦到毫无胜算的时候，反而生出了一种豁达，无非是血溅三尺，不如搞他个无怨无悔。所以在赛道上，张弛看到了自己之前的影子，他刷新了自己之前的成绩，虽然这个成绩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你说他赢了吗？在影片当中，张弛好几次去驾校去试练自己改装的训练器，这一脚踩下去，即便他无力，即便他颤抖，他仍然是向这个世界在挑衅。至少在我的脚下，在这片看似微不足道的方寸之地，我依然对生活寸步不让。勇敢出发吧，就算失败，我们至少都能输得漂亮一点。
3: 飞驰，走你！
4: 连崖已经拦上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4: 周一快乐，各位我们朋友。
2: 欢迎朋友们持续回到工作当中来。每个人也收收心。别一天到晚沉浸在周末的这个快乐氛围当中啊，
4: 收收心。
2: 对，每到周一的时候总觉得确实难熬。
4: 对，你看人家这研究开始的时候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回复了听广播。不光现在能听到广播，你还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找到我们，随时在下午的时候5点看到我们跟各位一起在直播间里面畅谈畅聊。
2: 对，
4: 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下面给我们来留言。
2: 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现在能看到此时此刻五人在线。点名快别迟到
4: 漂亮。
2: 当然这个朋友们一边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如果下班了的话，行驶在路上的话，也可以一并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到了周一的时候就是确实之前不觉得啊，我真的每到周一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怀念的感觉。
4: 是
2: 怀念所有时候，怀念周末那个早上我可以晚睡晚起。
4: 是
2: 周末那个晚上我可以打好久的王者荣耀，我可以和好朋友在一起聚会喝小酒，就是平时真的没有觉得有多珍贵，但到周一的时候显得格外珍贵。
4: 那是，就是起不来呗。
2: 就那个生活一对比之后啊，整个人确实是有一点落差感。
4: 那我就觉得那就是应该习惯于什么呢？习惯于平时的忙碌和工作，就干脆别歇着。
2: 直接形成一个肌肉记忆。
4: 哎，踏踏实实的，
2: 别过过好日子之后回不来了，一天到晚
4: 还是被惯的了，是不是我们？
2: 今天其实想问问朋友们，
4: 来聊聊吧。
2: 这个相信很多朋友在周一的时候有同样的烦恼，开始怀念从前的美好生活，
4: 开始怀疑人生是吧？
2: 对，想问问朋友们，想问你最想过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4: 是。
2: 而且今天我们加了一个前提条件，如果说不考虑钱。

0: 钱的话，
1: 不考虑。哎呦，
0: 放开来想，
1: 这么大事儿不考虑了，
0: 不考虑了，不在乎这些了，
1: 哎呦，
0: 都不是什么必要的条件了。把这些全抛开，你最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我的天哪，如果不考虑经济的原因，你想过怎么样的生活？
0: 是啊，
1: 我的天哪，
0: 不考虑钱，
1: 不敢想象，
0: 想过亿万富翁的生活。
1: 我现在，哎呀，这也没敢那么想。就是我就觉得，其实这个人属于知足常乐型，我对物质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
0: 没有那么。
1: 但是我真觉得就是属于是那种让自己能够不用为这咱们说是五斗米啊或者三斗米啊去折腾，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放松的一个状态。
0: 是
1: 真的就哪怕就不让早上起来就像这老人家似的啊，早上起来端着鸟笼子出去溜着鸟，然后接着到中午的时候溜溜达达的回家，然后有个饭吃，其实是一个很幸福的过程。但是每个人内心当中都有一个理想生活，
0: 是
1: 对不对？
0: 朋友们说说吧，看看大家如果不考虑钱，咱们就放开来想，
1: 放开了想，
0: 想过点啥样的生活。
1: 哎呀，你要多少钱我们都给你。
0: 确实老杨放得开，
1: baby, 咋样，对吧？要不是我也没这么多。
0: 哎，真的，你这样说完之后我嘴角不自觉就往上
1: 扬。上扬。开心了吧？
0: 想想就觉得有点高兴。
1: 哎呀真好。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1: 你看我们节目当中朋友们的听友。
0: 哎，那
1: 真是。
0: 那种格局。
1: 高风亮剑。
0: 那种素质你看看。
1: 是对不起，我们刚才格局小了。
0: 对。
1: 蛋壳说。
0: 不考虑钱啊。
1: 我想做
0: 公益。
1: 公益。
0: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给您点赞。
0: 像我刚才说不考虑钱的话，我想当亿万富翁，真俗气。
1: 就是这样，
0: 俗气。
1: 我们太俗了，
0: 太俗了，
1: 凡夫俗子。
0: 来吧，朋友们也来说说。我听听谁的答案最不俗气。
1: 好，来到平台来啊！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说到这节目开始，先跟各位推荐一个好东西吧。其实我要觉得我要是根本不考虑钱，那我觉得吃的用的住的全都是牡丹花田系列。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今天是最后一天在上架了。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第二，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可用。说完了再说说福利，日常是99块钱一盒，今天最后一天啊，99块钱直接到手四大盒面膜，算来一片2块多钱。还没结束，618全场还有满赠活动，满300送一瓶300毫升的焕颜泡保湿喷雾，满500送一瓶紧缩面霜。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了。
0: 老杨说实话，这个你考虑钱也没事儿
1: 啊，
0: 不太费钱，
1: 真
0: 划算。
1: 对，
0: 朋友们有需要的，欢迎你直接在99的平台上回复牡丹两个字。
1: 牡丹
0: 99块钱，我就考虑一下。
1: 那当然可绝对可，四大盒还想啥呢？是不是便秘了？
0: 完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1: 对的，
0: 当然不考虑钱。朋友们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小辣就第一个来互动了。看来这个一段话的描述啊，这个场景之前应该是畅想过的。
1: 是的，
0: 他说：“那我一定是让家人和朋友都衣食无忧，
1: 哎呦，
0: 过他们要的生活。然后完了之后呢，你看你这朋友的格局啊，都不是说我自己要的生活，是所有人他都养一家子，
1: 每一 everyone
0: 养所有人。他说偶尔我们还能聚一聚，然后呢，自己在能看得见海岸线的地方。”建上一座房子，然后这个房子能防蛇、防鼠、防蚊虫，
1: 要求很多，
0: 全
1: 设备都有了。
0: 对，然后每天早上我就起来去海边发发呆，
1: 哎，
0: 累了我就去菜场买买菜，再回家去烧烧菜，最好再有一条狗，然后说这个狗的名字也想好了，就叫半斤或者叫八两，
1: 就不是半斤就是八两。
0: 完了之后最好有一点自己的爱好，学个大提琴啊，哎，学个画画啊，学个木工啊，或者学个魔术呀，在晚上的时候呢，再到院子里面燃一团篝火，和爱人再聊聊日子。
1: 哎呦，让人羡慕！你说这安静的、闲适的野外生活。
0: 对，就刚才，
1: 生活，
0: 我听朋友说的时候，我还觉得朋友挺无私的，也没有真的就是我不考虑钱我就怎么样了，就是让所有人我都让他们过得开开心心。
1: 对对对。
0: 再往后听，我听他要的真不少，
1: 是
0: 就要不少。
1: 后边这些周边的这些环境什么的氛围的得自己打造，
0: 要海边的一所大房子，
1: 大房子 big house 落地的窗户
0: 啊，要一只狗，
1: 还得家里边防蚊虫。
0: 对，那房子还得是那种高端的，
1: 没有 WiFi 行吗？这个房子
0: 估计是不行，
1: 得有网络吧。
0: 完了之后还要学各种各样，又要学大提琴，学画画，
1: 哎呦，
0: 要就整个生活当中受这种艺术的熏陶。
1: 就是在这想，你是135学大提琴，246学画画，
0: 你学不学音乐呀？
1: 跟现在这孩子似的，是吧？
0: 对，
1: 这有没有家长陪伴送你去学校啥的？
0: 你实在不行，你要是就特别喜欢艺术的话，你把我俩招进去。
1: 我老师的9块9声乐培训班先给你安排上。
0: 到时候我们也就在这个防鼠、防虫、防蚊、那个防蛇的这个。
1: 然后到最后防咱俩是吧？
0: 到时候我那个房间只要是面朝大海，
1: 哎呦，春暖
0: 落地窗就行了。
1: 嗯，
0: 完了之后他刚才还要啥来着？
1: 那还要那个什么？
0: 还要一个爱人，
1: 还要。这点其实有的时候比较难，知道吗？尤其是我老师不好给你陪、啊、
0: 虽然这个画面 啊就听起来非常美好，
1: 嗯，
0: 但确实是真的是得不差钱。
1: 但是我就在想，其实什么呢？其实你看，我们往往要求的是一种闲适的感觉，
0: 是
1: 对吧？这种自然的、自由的、回归自由的状态。但是最后一点，我觉得我不太能够完全契合他的想法。
0: 你觉得其实没有爱人更好？
1: 我觉得有爱人最好。你这样你挖坑可还行，咱俩搭档。另外一个是啥？你看他在院子里点一堆篝火，反正只要在家里边点，不是在家里边，就出去玩啊，点过篝火的朋友都知道，那玩意儿拾到起来多麻烦。这还是我想不到，就是特别都忙不过来了。又一三五学大提琴，二四六学画画，还得学木工，还得学魔术，然后接下来还得点篝火。
0: 所以朋友的言外之意应该，
1: 这不开个饭店然后在外面工作吗？
0: 这个朋友的言外之意应该家里还有好几个佣人。
1: 可以，您想的周到。
0: 对，朋友们也来畅想一下、啊、
1: OK，
0: 如果不考虑钱，你最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啦。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6: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0: 好，这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起床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力气？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堂三分钟的晨起唤醒运动，不用器械，站在床边就能练，快速激活身体，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前呢，先提醒一下，我们早上的身体还是比较僵硬的，动作不用追求快，跟着节奏慢慢做就好。先喝上一小杯的温水润润喉咙，避免空腹的不适。那第一组呢，我们就做一下猫式伸展，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双手双膝着地，膝盖和肩膀同宽，吸气的时候我们抬头塌腰，感受一下背部的舒展，呼气的时候呢低头弓背，像猫咪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活动一下脊柱，缓解一夜的僵硬。那第二组运动呢，就是站立扩胸，也是一分钟的时间。首先站起身，双脚和我们的肩膀同宽，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双臂向侧上方打开，到我们肩膀高度的时候停顿一秒钟，再慢慢的收回，重复这样的动作，唤醒我们肩颈和胸部的肌肉，改善晨起的一个含胸。那第三组呢，就是原地踏步抬腿了，也要一分钟的时间啊，保持站立的姿势，双手叉腰，双脚交替轻轻抬腿，膝盖不用抬太高，感受一下我们腿部的发力，让我们的心率慢慢上升，身体快速热起来，一套下来刚好三分钟，是不是很轻松？不用刻意早起练很久，利用起床之后我们洗漱间的碎片时间就能练，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早上再也不会昏昏沉沉的，一整天都精力充沛，赶紧跟着 KBaby 试一试吧。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回来了，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我觉得只要我念出来，我就特别爽。
0: 对，
1: 在如果不考虑钱，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不考虑经济的事儿，
0: 基本上在周一的时候，趁大家心情还没回来的时候，
1: 我们放飞一下，
0: 先做个白日梦，反正
1: 对，
0: 来说说吧，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刚才这个臭蛋盒就说嘛，
1: 说什么？
0: 他说他想要做这个公益。我们就说，就确实这朋友的格局跟我们都不一样。
1: 那当然。
0: 然后他说，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呀，每天都在这个支付宝里做公益，比如说捐献一下爱心呀什么的，已经快10年的时间了。
1: 你看，支付宝里边有这个，有这个，确实，我每年也在做，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全国的那个叫什么，哎呀，我忘记了，
0: 确定做过吗，老杨？
1: 对对对，去，这好几个呢，我哎，咱这叫啥？做好事不留名，
0: 哎呦，
1: 不重要，这不重要。关键是默默的内心当中得到了一种放松，哎，我觉得其实帮助了那些需要帮助的朋友就够了，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明星大腕一样给你捐一大，后边几个零，咱做不到，
0: 不好办。
1: 但我觉得后边有2零，我就觉得很开心，
0: 是，
1: 对吧？
0: 那像朋友说的这种，那我时不时的喂一下流浪小猫小狗，
1: 也是，
0: 也算，
1: 一定是的，
0: 肯定是的。
1: 哎，我觉得其实内心当中心存善念就特别好，
0: 整个节目的格局都上来
1: 了，你看看，是吧？但是你看人家这位叫秦礼吧，他说，如果不考虑钱的话，我希望待在老家的院里边啊，
0: 房顶上，
1: 每天躺在老家房顶上数星星，
0: 哦，
1: 开心不开心？
0: 这个应该也是很多朋友之前好像有聊过，那个你退休后期待的生活什么样？很多朋友就说，我就想回老家，
1: 对，
0: 然后完了之后把老家的地整一整，就开始天天这个太阳一亮，我就去种种地，
1: 对，
0: 晚上之后躺屋顶上看星星，也是一种那种田园生活，
1: 让人羡慕。但是60多了，咱就别爬房顶了，坐院里也行，对吧？
0: 这指不定就是那个都没等到晚上星星出来，人先困了，
1: 咱先上去，6点半先睡了，
0: 该睡觉了。新闻联播刚看完就困了，
1: 行
0: 了。完了之后还有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这位朋友在说，他说，我考虑这个问题啊，其实很简单。
1: 什么？
0: 都是因为我挺宅的，就是我每天在家就想看看书，偶尔再加上这个3-5好友来我们家做做饭，相互聊聊天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其他什么有没有钱不考虑，就看书就是我最想要过的生活。
1: 来，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安安静静内心当中的宁静是特别难得的，
0: 是，朋友其实那个现在也可以，就如果不考虑钱，单纯只看只爱看书，
1: 其实就这样。
0: 你那个啥，你去找一个那个图书馆，
1: 哎，
0: 或者你去找个书店，
1: 很欢乐的，
0: 你去应聘一下，
1: 哎，
0: 这也是我曾经最想做的一份工作，
1: 图书管理员。
0: 是，我记得当时在我们学校门口有一个书店嘛，那个书店的这个里面那个员工每天就坐在这个门口收银台前，但是书店很安静，基本上没有人问他什么问题，
1: 是的，
0: 他就坐那儿看书，别人来结账的话结一下，但大部分人就是来看书也不买，
1: 哎，
0: 然后他也工作不繁忙，就坐在这里，一看一整天，我觉得挺不错的，
1: 哎，
0: 也丰富了自己。
1: 你看，但是有些朋友就不一样，就非常自我啊，有自己的想象，看前边发信息，我就想去，如果不考虑钱，我就想去没人的森林里当个野人。您听说过湖北有个地儿叫神农架？您听说过吗？
0: 我觉得朋友，你现在就可以去。
1: 咱记得最好把裤衩都啥都穿上，好不好？
0: 你到那个景区之后，你跟导游说，我先下车。
1: 蚊子多呀，这蚊子多。
0: 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互动一下话题，来说说如果不考虑钱，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1: 对对对对，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如果不考虑钱，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1: 你想过什么时候 ，baby？ 你想过什么时候？
0: 我是真的就是希望就是每天在家里，看看书，看看书。
1: 又不去这个叫啥图书馆了是吧？
0: 没有，就看看书，喝喝茶，就自己在家，我也不需要出来见任何人，不需要社交，不需要上班，
1: 那你
0: 不需要看手机的短信。
1: 你一个人能喝得下去那么多吗？啤的、白的、红的，啤啥是吧？
0: 因为你知道，现在就是因为工作这个所需啊，就是特别是现在我们开通了视频直播之后，
1: 对，
0: 每天都得带妆来上班，
1: 哎，
0: 确实烦。
1: 女孩子嘛，
0: 这个单位又没有什么我心仪的人，
1: 确实如此，
0: 还得画这样子的漂亮的妆容，
1: 每天跟个老登一块儿，还得把这个妆容开到最大，是吧？视频号，
0: 你说那化妆品多贵呀、啊？
1: 这可不嘛，
0: 那每天回到家里还得卸妆洗脸，折腾半小时，
1: 那不都浪费了吗？
0: 确实是觉得有点累。
1: 画完为什么还得卸呢？这个妆，
0: 哎，这个必须得卸。嗯，老杨，你不化妆你不知道啊、哦，因为很多这种我们出门之后这种彩妆的残留在我们的皮肤里，它容易融到毛孔里面，会堵塞我们的毛孔。哦、
1: 是，
0: 完了之后如果说没有卸干净啊，那马上像什么黑头啊、闭口啊，
1: 哎呦，
0: 然后包括那个毛孔堵塞呀、
1: 小豆豆啊、
0: 脸色暗沉，全都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朋友们，卸妆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步。然后有些朋友在说，其实我也不怎么化妆呀、嗯，我就涂个隔离，我就涂个防晒，
1: 这些也会堵吗？
0: 当然啦。嗯，所以说朋友，无论你平时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啊，你化的妆是淡是浓，只要你脸上涂了这些东西，你都一定要把卸妆做到位了。哦、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嗯。这个卸妆油基本上我已经用了10年的时间了。嗯，因为最早的时候我就也试过各种各样的嘛，就是有那种水状的、嗯、然后完了之后有那种上面是油下面是水状的，然后你用之前摇一摇的，然后我最喜欢的也觉得最好用的就是这一款，它是一个纯油状的，然后它是那种按压式的一个瓶子。嗯，给大家说说吧，就是因为我平时这个化妆呢，其实得看似啊好像很浓，实则我看我画的非常淡，
1: 这叫裸妆是不是？
0: 非常裸了，
1: 叫裸妆感。
0: 对、嗯，但是如果你到家里之后，你直接说我拿清水来洗脸，或者我直接上这个洗面奶，能不能卸干净？其实是不可以的。
1: 明白了。
0: 而且呢，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很多卸妆你用了之后，你就感觉到整个很糊脸，会闷痘、嗯。但是这一款琥珀卸妆油，它的质地非常的清透，一点都不厚重。嗯、你干手干脸，你一揉，你像是那个你按上一泵之后，你脸上涂那种防晒呀、嗯、粉底。笔呀，甚至是那些防水的眼线笔，全部都能溶掉。这个卸得非常干净，而且它遇水之后立刻就乳化了。因为我之前用过非常多的那个油状的卸妆油，嗯，然后你用水洗完，用洗面奶洗完之后，觉得还在油还在脸上，
1: 哎呦，
0: 你觉得那个油好像冲不掉一样、嗯。这个完全没有，它一冲就很干净，完全没有那种油膜感。嗯、而且第二天早上，你像是有些朋友那个 T 区出油，你就用完它之后，你就会发现。肯定是用过一段时间就减少了，
1: 明白。
0: 然后皮肤摸上去之后又软又透亮，你夏天用就是对皮肤的一个降温大扫除。
1: 是的，
0: 而且之前我去就是做脸部护理的时候嘛，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跟我说，其实比如说你用完卸妆油、嗯、然后你在脸上已经揉搓了，完了之后你再去用洗面奶，你再揉搓，其实对我们的皮肤伤害很大的、哦、所以你最好是一遍就能把它清洁得非常干净。
1: 是的，
0: 那这款就是属于植村秀，我不用多说了，嗯，这属于是专柜里的高货了，当然价格也确实是稍微有一点点高啊，
1: 那必然。
0: 它是45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450毫升啊，就是怎么说呢？
1: 怎么说呢？属于酒量，比我的酒量还高。
0: 对，就跟那个一大罐那个啤酒。
1: 这个油啊，我跟你讲，
0: 差不多大了。
1: 那可不嘛。
0: 然后这个官网售价是一瓶450毫升的是980块钱，
1: 哎呦，1000块钱
0: 能用非常长的时间，因为你每次就只按一泵，
1: 按一泵两泵。
0: 对、嗯，那今天呢，我们山水时光商城直接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暑期嗨购节，夏天最后一波补贴，450毫升超大瓶，今天只要
1: 259，哎呦，相当于是4折，不到，有2.7折都不到。
0: 对，这个特别划算了，直接省了720多块钱、嗯，而且朋友们，你现在可以直接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卸妆油就可以来下单一下。
1: 各位直接回复卸妆油，这款卸妆油名字就是植村秀家的卸妆油。
0: 是的，
1: 非常有名，
0: 琥珀色的，
1: 琥珀色
0: 非常好用，而且你用完之后你真的是就是其他的卸妆油全部都丢到一边了，因为我也是在众多的卸妆油当中选择了它。
1: 是的，
0: 有非常多的卸妆油要么就卸不干净，要么就卸完了之后脸上油油乎乎的、嗯、或者有些卸完之后感觉脸干干的，或者觉得皮肤敏感的，只有这一款能养肤又能让我们的皮肤变得嫩嫩的、嗯、完了之后呢又卸得非常干净。
1: 这个叫什么？叫做养出豆腐肌、嗯、是吧？就是嫩豆腐的这一样那种软软弹弹，
0: 对
1: QQ 弹弹的这个脸部皮肤，
0: 因为它是那种90%的高浓度植物油配，
1: 是的，
0: 纯植物基底，然后没有这个矿物油，也没有任何的刺激，所以说你卸完之后你的皮肤都是嫩嫩的、嗯、就有些朋友说我一洗完脸马上就干就紧绷，但是你用完它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当然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所有的美妆产品全部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呢、嗯、也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你都可以查到，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情况下，我们也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 时啊，也跟大家说啊，这个马上要到小暑了，大家能感觉到这个天气气温马上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热。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的脸部卸得干干净净的。
1: 是的，
0: 要不然你马上皮肤容易闷痘，你一闷痘完了之后脸上起痘痘，然后暗沉，马上就很难看。
1: 没错，
0: 那夏天的时候脸又容易出那种油脂，所以要洗得干干净净的。今天259块钱，你至少用半年，我觉得用一年差不多。你算下来每天1块钱，
1: 就摁两下，你那玩意儿。
0: 对，然后换来是干干净净的脸，然后你加上我们客服的微信之后呢，还能再减5块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卸妆油”三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对，植村秀卸妆油原价980，近1000块钱了，现在只要250多块钱，1/4不到的这个价格，您直接回复“卸妆油”到私家车999即可。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7: 妈，我就是不想去相亲。
8: 那你觉得 我还行吗？
7: 你还挺逗的。因为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
9: 先喝酒吗？
8: 啊，
9: 先喝酒吧。
10: 半个喜剧是由周深、刘璐担任编剧导演，任素汐、吴玉翰、刘迅、汤敏、赵海燕主演的爱情喜剧片。电影讲述了三个年轻人默默、孙彤、郑多多三种完全不同的爱情观，于2019年公映。
11: 我儿子性格特别内向，长这么大一个女孩没交过，就跟女孩站近了他都脸红。
12: 你要是跟了他，绝对是
8: 同
12: 一个。
8: 这是我女朋友。
13: 哎呦，阿姨，
14: 阿姨，阿姨你好，你先出去一下，我跟孙彤说句话。
8: 妈，现在是我女朋友。
14: 不是你吗？
10: 三个自由浪漫的年轻人，过着各怀心思的人生，有人急着摆脱单身。有人想在结婚前再放荡一番，有人想在大城市站稳脚跟，因为错综复杂的情感羁绊，三个人扭成了一团嬉笑怒骂的乱麻，各种价值观碰撞在一起。当一个人需要平衡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时候，他的生活就显得有些慌乱。
14: 我跟你什么关系？
8: 爱情关系啊。
14: 不、
8: 哦、我的女人别男就不能碰。到现在我就喜欢上电话，分手。为什么我喜欢一个人，你非得让我跟他分开呢？
15: 那你为什么要喜欢一个我喜欢的人呢？
14: 你就怕得罪郑多多，对吗？
15: 你这种人就是没法理解我们这种人的处境。
14: 我哪种人？
15: 你生下来你就什么都有了。
10: 这部半个喜剧，讲出了有关于年轻人的困扰，那些规则，那些偏见，最终都要始于奋斗，终于做人。电影最后的结局可能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你也能在电影当中看到那些在打拼的人，除了苦苦挣扎之外，还拥有着一往无前的精神。所以生活其实没有两全其美，只有半个喜剧。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2: Welcome back，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哎，是的，
0: 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聊天啊，说如果说不考虑钱的话，你最想要过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呢？欢迎朋友们直接畅想过来。我看到在平台上就有这位叫做茁壮成长的朋友在说，他说是这样的啊，如果不考虑钱的话啊。那我可是要体验各种各样的日子。
2: 你好，
0: 他说，因为我还不确定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生活。
2: 生活体验观。
0: 对，他说你得给我多几个那个生活的体验之后，我再去选择一下。
2: 真是这样。
0: 嗯，想得美，你这。
2: 谁不想多体验几种不同的人生，是不是？
0: 谁不想的，真的是。然后呢，刚才还有这位叫做 GEN 的朋友在说，他说那我是一定要和爱的人去环游世界的。
2: 哎呦，那确实是。这 baby， 我就问一下，你是一个这么爱旅行的一个人，
0: 嗯，
2: 你环游完了世界没有？
0: 当然没了，我一般现在就是在东南亚这个附近，走的稍微远一点，走到中东了也有。
2: 先走遍亚洲，去趟中东是吧？
0: 就是基本上，你要说环游世界，真的是一个还挺大的工程，
2: 很幸福的，对，
0: 是，这需要非常多的时间，非常多的假期，非常多的钱。
2: 对，其实人家就不需要假期，因为每天都是假期。就是真的就是能够做到让自己真的很放松的那种状态。就我关注过几个博主的，不提人家名字了，人确实让我觉得，哎呦，就是他替我先享受世界，我努力工作，他替我先享受世界的那种感觉。
0: 这确实是就待人不公啊，这
2: 对啊，
0: 就听到之后更生气了。本来周一就来气，
2: 看他们玩我就觉得特别爽。
0: 对，
2: 但有的时候我也会上火，就是看着谁谁怎么样怎么样，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睡不着，对吧？像这种情况，有时候又怕兄弟苦，又怕兄弟开路虎，是吧？老好这么开玩笑。但你话说了，你知道吗？其实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讲啊，工作我觉得那时候踏踏实实工作，对吧？到休息到放假的时候，尤其是到晚上休息的时候，你能够放下手机，就能安安稳稳的睡着，这是一个特别爽的一个事情。
0: 这太难了，
2: 对吧？
0: 我现在就是，如果晚上不吃褪黑素的话，基本上很难关机。
2: 有这种感觉？
0: 对。
2: 哎呀，
0: 那游戏呢，确实好玩呀。
2: 让我妈妈的话说，就是您还是累了不够，是吧？还是轻松了，是吧？
0: 那到了晚上，小空调一开，那小手机一打开。哎，那一刻谁有睡意啊？
2: 敌方还有敌人还有三秒钟到达战场。不过你知道吗？要教大家一个好方法 ，baby。有的时候你不必要非得吃那所谓的褪黑素啊。说教你一个顺利入睡的小技巧
0: 啊。您说，
2: 你有没有闻过那种香气非常浓的苹果的味道？就是甜甜那种味道。
0: 闻苹果，
2: 真的，它是成熟的苹果会释放出一种复杂的香气的混合物，其中包含了具有镇静作用的叫做芳樟醇。这个芳樟醇呢，能够激活这个 GABA 受体，因为你知道有一些褪黑素嘛，叫 GABA GABA， 它这种东西它 是一种抑制性的这种神经递质，它可以舒缓神经，减轻焦虑，让神经系统平静下来。为什么有人说，哎，我觉得心情比较烦躁的时候，闻一闻苹果的味道。
0: 就光闻吗？吃行不行？
2: 你可以，怕你吃太多晚上起夜，是吧？有时候，对吧？有时候是这样，而且呢，它是可以舒缓神经的。同时呢，人们在总说让精神系统安静下来之后，才能够顺利的入睡，睡得会更香。这包括这个一些专家，叫哈尔滨医科大学的这些这个主任医师，你就说了，他说一些动物实验也表明，吸入这种芳樟醇的这种，比方说小白鼠，它也表现出更加明显的那种镇定的行为。你可以试试看，
0: 整个人情绪稳定多了。
2: 对，我们不知道，就是收听我们节目，包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晚上可能有可能。不太容易入睡，比方说我昨天晚上就翻来覆去在床上烙饼，
0: 睡不着
2: 啊，挺长时间的。我觉得其实就是安静一下，今天晚上咱可以试一试，就买俩苹果放在床头试试看，熟的苹果。
0: 老杨，你是最近是不是进了一些苹果，就是想卖出去？
2: 对，你可以点我的链接。啊，就是就挺好的，
0: 算是一个
2: 安静静的，对，
0: 新的思路啊。今天晚上切一盘水果放我床头，
2: 是吧？
0: 试一试，看看苹果到底有没有助眠的消息。
2: 可以，
0: 还是说晚上吃多了之后更撑，睡不着？
2: 而且，我决定了，在下半场，今天节目的下半场，我们就来一首歌，五月天的《一颗苹果》，怎么样？
0: 真有这歌？
2: 原来有这首歌，教你镇定。哎。 来你是五月天歌迷是吧？
0: 没问题。
2: 是吧？是这，看来是遇到真歌迷了。
0: 一会儿我炫学一下。但是比起五月天，我个人其实更喜欢的是杰伦。
2: 哎呦，
0: 大家知道吗？我这个人肯定是杰伦的忠粉。
2: 他不刚开完演唱会吗？北京。
0: 对，所以说我非常羡慕那些去到现场吧。我到朋友圈就看到有一些朋友真的是买了票跑去北京，然后在现场感受到了这个周杰伦演唱会的那种青春回来了的感觉。
2: 嗯，
0: 包括也好多朋友在说，那个在现场好多明星。
2: 确实，周杰伦确实不怎么唱了，也惜字如金了。现在啊，
0: 那么多明星都去到现场，没邀请我们这个明星。
2: 周杰伦没敢请咱，知道吧？
0: 因为也是
2: 啊，
0: 你说万一咱俩去了，
2: 这万一现场翻唱他的歌，
0: 对，
2: 唱的都跟翻车似的。
0: 我认为
2: 是吧？
0: 未必，
2: 是吧？
0: 他自己现在有些歌他也唱，
2: 他也唱不动了，
0: 对，也不好唱。
2: 嗯，
0: 有的时候我真的是还挺想去看一看周杰伦的演唱会的。
2: 嗯，
0: 就像老杨说他去看过啊。
2: 对，我去年的时候看他那武汉的演唱会，
0: 咋样嘛？
2: 就是说实话，我能客观说说我的观点。
0: 不能，
2: 那是真好啊！
0: 你可以客观说。
2: 确实是我们的童年又回来了啊，就是这种感觉。
0: 嗯，
2: 但话说了，真的，你像周杰伦，跟我年龄差不多大，你看人家身价，
0: 你看
2: 咱身价，对不对？对吧？谁不是几百万？
0: 嗯
2: 啊，欠人家银行几百万。不过话说了，你像啊，就是这种感觉，我们听的更多的是种现场的氛围。
0: 是啊，
2: 啊，包括他那些驻唱唱的是真好。杰伦有的时候说带你起来，嗯，就给你了。这种感觉，
0: 嗯，
2: 但话说了，你这种感觉就是直面明星的感觉，
0: 对，
2: 咱一点都不怵，
0: 不是？
2: 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2: 因为离他太远。
0: 你在山顶上，你怵啥呀？你
2: 我在山脚下。
0: 杰伦那看了半天，哎，那还坐
2: 着？那有一个还在这手机在那晃悠呢，是吧？
0: 我的望远镜拿一下。
2: 哦，不错啊。
0: 那我的手机那个焦距拿最大的，没看到你。这是我其实真的还挺想去感受一下杰伦演唱会的风，这个感觉的。
2: 就没看过啊？
0: 我大概是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2: 哎呦，
0: 2009年吧，15年，
2: 2009年，
0: 17年前，
2: 那是真是
0: 那个时候看过一场，
2: 嗯，
0: 到现在再也买不住票了，
2: 买不上，这确实是挺火的，现在，
0: 关键是也买不起啊，那个票价，然后完了之后，
2: 这实话就别说了，
0: 对，想去现场感受一下，
2: 嗯，
0: 包括很多朋友也在说，确实就是哪怕有些歌可能杰伦自己唱的也有一点点吃力吧，
2: 对。
0: 对，但是那种那个前奏一响起的那种氛围感，
2: 哎，
0: 那个青春回来的感觉，那是绝对让人感觉不一样的，
2: 瞬间那个故事就起来了。
0: 是的，
2: 嗯，
0: 所以接下来呢，如果说你也没有去到现场，那么你来到我们的现场，
2: 哎，
0: 一样的伴奏，
2: 一样的伴奏是吧？我们唱的也可能跟词儿一样，好吗？
0: 差不多啊，
2: 嗯，
0: 来一首《龙泉》，很有气势的一首歌，
2: 你从没享受过的《龙泉》。
0: 周杰伦很多歌都是这种，国风嘛，
2: 对，中国风嘛。
0: 我们唱的也好，
2: 词儿写的也好，
0: 来，那个气势拿出来。
2: 唱的，我跟你说 ，Let's go！ 来，小接棍的上杰伦。
0: 幸好没邀请你去了，都乱了。没进是吧？
2: 对，
0: 还有吧台。
2: 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不断换位任性的东北豆，
2: 漂亮！
0: 民族豆，海岸线上一只公，那唱出像5000年来诞生的梦。我用手臂拉开整个土地的重，我用脑子的那种风，写些什么内容？汉子到底懂不懂一样肤色和脸孔？跨越黄河东，再来踩着顶峰，我相信
2: 因北风晒成一身古铜。唱真不错，
0: 就是这样的，
2: 都没丢。
0: 现场也是这样。

0: 火车时代跳动。
1: 呀，确实这个氛围啊，啊，整个人的那种气场就起来了。
2: Dragon。
1: 中间还有一些这个
2: 搓碟、
1: 敲鼓啊，什么搓碟的表演。
2: DJ。

0: 是那条路。
1: 啥？啊！你说啥？你嘴在这动，光看你嘴在这动。
0: 我就是那条路，就怎么样？你这唱的是不是就唱出那种磅礴、
1: 那种气势、
0: 大气？
1: 对对 对, 对，
0: 那种热血沸腾、
1: 啊。哎呦，那不甘寂寞。
0: 确实，我跟你说，就是杰伦的歌曲啊，我都是唱的非常熟练的，包括那中间的间奏我都没放过，
1: 不掉板，对吧？间奏都一块唱。
0: 一首《龙泉》送给在座的各位。顺便我也互动今天的话题，
1: 在站的各位，
0: 对，要是不考虑钱的话，
1: 啊，
0: 我最想过能买上周杰伦演唱会前排座位的 VIP 席的这个门票的，
1: 直接点歌，
0: 对，
1: 直接点歌，
0: 哎，那种点歌的，
1: 啊，
0: 我也想好奇的多问一下，
1: 他们是怎么点的，
0: 咋点上的，
1: 这不知道啊，
0: 需要有什么样提前的一个策划吗？比如说我穿的出众一点，还是
1: 得。就是那个摄像啊，他第一时间能捕捉到你
0: 哦，
1: 就是看着不一样。
0: 下次争取，我也让这个杰伦点到我。完了之后，我点歌的时候，我要求合唱。
1: 好，
0: 到现场我们俩高歌一曲。
1: 周杰伦说：“来，你把词拿过来，你好好念一念，好不好？”
0: 到时候也给鸟巢的朋友们带来一点震撼。
1: 妹说：“刚进来还以为 Q 老师在吵架呢。”我就是那条路，
0: 他确实这个歌曲他这个气势非常强，一般朋友刚听到的时候接受不了。
1: 对对对，这个 BBQ 说，杰伦如果听到你们俩的歌声，吐血而亡。
0: 不会吧，
1: 就是退出歌坛吧，也就是不至于那样。
0: 主要我们俩就是唱这个歌也能听出来，
1: 瞬间脊髓炎好了。
0: 对，就我们俩那种气血很足的感觉，啊，
1: 不让他气的话。傅家说，从上周五发现 baby 适合这个赛道
0: 哦，这是喜欢我音乐风格的朋友，
1: 对对，
0: 而且懂我音乐这个特长的朋友。
1: 如果你认为这是音乐的话，是吧？
0: 确实在这个音乐上，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碰到一个和自己志趣相投的朋友，
1: 哎呀，
0: 特别
1: 难啊，
0: 难，
1: 人生当中难得一知己啊。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我们两个真的是
1: 这是契合灵魂，这种契合连灵魂都在打架的这种。那
0: 你要想多夸你可以多夸几句，
1: 对，
0: 反正一会儿还有一首，
1: 对，一会儿
0: 要不然你点。
1: 哎，我已经跟大家安排好了，就是今天我们说了有一个可以催眠的方法，就让大家拿一块苹果，拿一个那个成熟的苹果放在枕头边上，晚上睡觉之前就闻闻苹果的香气会安眠。你试试看，就是一会儿唱一首《一颗苹果》。
0: 一颗苹果，
1: 对，五月天歌迷不会唱，真是神啊。
0: 我印象有一个歌好像叫《苹果香》，这个你会
1: 一会儿我教你。哎，你这听这歌的歌路确实野啊，就是社会我豆姐。
0: 音乐就是确实雅俗共赏。
1: 雅俗共赏。
0: 自己的音乐面扩得非常广。
1: 但话说了，你说出去玩哈，我跟你讲，咱就是跟着私家车绝对走，跟着河南广播电视台出去玩去。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转新疆。之前不是有一波7月4号的吗？已经要出发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去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让你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这个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私家车999，回复旅行来了解详细的行程。
0: 是的，
1: 我们节目仍在继续，今天话题是
0: 想问问大家，如果说不考虑钱这个问题啊，你最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6: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7: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6: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7: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6: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1: Welcome back，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
1: 严先说 Q Baby 刚才喊的相当不错，卖力了，这吃顿好的晚上，
0: 那确实到位了吧？
1: 那你可不，
0: 那确实有的时候呢，在这唱歌这个事情上啊，
1: 那
0: 咱们是有那种
1: 谁当仁不让。
0: 魄力在，你拦不住我，根本就
1: 你看看。
0: 当然，朋友们想点评，可以继续点评过来，
1: 来呗。
0: 或者是想互动话题，聊聊。如果说不考虑钱，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小魏就说，不考虑钱的话，我就弄一条帆船呐、
1: 啊哎，
0: 然后带着家人环球旅行。
1: 那帆船上能放多少东西在海上？吃不了几天。你弄一条大的那个游轮吧。
0: 老杨，你想的确实不考虑钱，
1: 这有我这玩意儿整的还怕啥呀？是不是？
0: 有的时候不敢让老杨放开来，
1: 叫我船王，是吧？
0: 这放的确实开，
1: 你知道吗？但是在想那个帆船确实也是也帅啊。黑珍珠号嘛，你说？
0: 包括呢，这个
1: 严香说，
0: 他也在说，他说如果不考虑钱的话，那就真的太简单了，
1: 是吗？
0: 他说我到时候就提着我的这个小鸟笼，
1: 鸟笼子，
0: 完了之后说谁还上班了？
1: 那
0: 完了之后他说那个问题是啥的？就是可能有手还有闲把家给败光了
1: 啊，
0: 那都是钱堆出来的。
1: 你看，我就觉得严香老师要么说人家，这确实上岁数考虑的这个深远啊，
0: 就考虑的他确实就是。
1: 就是
0: 瞻前顾后，
1: 将来会怎么样？
0: 对
1: 不对？你要这叫照这个花，将来你就得。但是话说来，我们今天就是畅想嘛，
0: 是
1: 就把钱都是 baby 出，烟香你就可劲儿花就行。畅想，好不好？
0: 李彤也说，
1: 啊、
0: 不考虑钱的话，我真的想再要两个女儿。
1: 哎呦，
0: 那样就完美了。
1: 你看，小棉袄。
0: 小棉袄想要、没问题啊。
1: 对，
0: 但
1: 你要知道，这是家里边孩子长大之后，他要是。就是长身体啊，我们确实得考虑这个补钙。我本来想往化妆水上引的，是吧？
0: 长大也可以用点那个化妆水卸妆，没问题啊。
1: 但是话说，小小年纪是得对身体好点。
0: 是
1: 啊，
0: 你得补补钙什么的。
1: 那可不。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明明每天都喝牛奶，然后也吃钙片，
1: 对，
0: 但是你上楼梯时候，你那个膝盖就嘎嘎响。
1: 有。
0: 然后你往下一蹲，咔咔两声。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啊，
1: 马上心情就紧张起来了，
0: 然后天天什么都没干啊，
1: 那是
0: 就累，特别累，腰酸背痛，然后感觉牙齿好像也越来越酥了，
1: 都上早间节目中间中午节目卷的了，
0: 对，就是确实人现在压力大，没办法，但是其实不是说补钙没有用，而是说你补的钙根本就没 没入股，也没补到身体里去。完了之后呢，市面上的这个钙片，其实大家能知道，从小到大你就见过各种各样的，什么都有，
1: 五花八门的。
0: 对，但是有一些吃了之后就不吸收，
1: 不吸收。
0: 然后有的吃了之后就是齁
1: 甜，它带那个糖分的，
0: 对，
1: 其实不好。
0: 所以说怎么选才不踩坑的呢？今天给大家推出的是一个
1: 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
0: 把这个补上，因为首先很好吞，其次很好吸收，
1: 是的，
0: 能把钙真正的锁到我们的骨头里面来。
1: 因为它这个是用的什么呢？天然牛乳钙，本身就是小分子，而且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也没有任何的负担。
0: 是的，你吃完之后也不会闹肚子，整个吃完之后就很舒服啊。
1: 黄金三角配方是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儿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
0: 你看，整个已经闭环了。
1: 你看看，
0: 然后吸收率高达70%以上啊！
1: 它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对，是荷兰原装进口的，也是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了。如果说你家里，比如说这个一家老小都想补钙的话，
1: 就是6岁以上小朋友都能，
0: 全家都能吃，
1: 对，
0: 都没有问题。
1: 对，
0: 所以这个价值感拉得满满的。那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官方旗舰店一瓶呢是120粒，然后价格是238块钱，
1: 不算便宜。
0: 对，但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活动价，一瓶只要119，
1: 直接来一半的价格了。
0: 对。而且有朋友就说，是我那钙片全家都吃的嘛，要多买几瓶，多买的话更划算，买两瓶再减20块钱，
1: 219。
0: 对，219到手是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你我觉得这个朋友们平时每天，我觉得就是
1: 每天吃几毛钱才，
0: 对，你饭前饭后你吃一吃，而且你加我们的好友之后还有5元的一个优惠券。
1: 对，
0: 然后你到手的话，你算下来一瓶只要114块钱，很划算。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补钙两个字来下单一下了。
1: 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品牌，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去比对价格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叫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
0: 是
1: 这也劝一下大家，因为家里边有小朋友的，我说夏天其实是这个全年补钙的一个黄金期，错过这一波吸收率可能会有些相对来讲稍微差一点。
0: 是的，
1: 所以作为家长来讲，有时候不光是孩子会吃，我们自己也可以应该去吃一下。
0: 你必须的，
1: 注意，因为钙质的流失也比较明显。所以您直接回复补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抢，好不好？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直接回复补钙来抢单了。
8: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9: 私家车999提醒您，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9: 2026，立马优秀。
1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9: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9: 2026，立马优秀。
11: 格力真好，燃爆6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4: 我不会喝酒。
1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1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6: 欢迎谁的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7: 试试。
18: 我不会抽烟。
1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9: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20: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长时间坐在办公室看屏幕，是不是总会觉得脖子发紧，肩膀酸痛？那今天给你分享3个超实用的坐姿拉伸动作，动作轻柔不费力，随时随地都能做，帮你来放松肩颈胸背，告别久坐不适。那首先呢，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的颈部侧伸展。你先要坐直，然后背部轻轻地离开椅背，将右手轻轻地放在左耳上方，吸气准备，呼气的时候呢，让头缓慢地向右侧倾倒，感受左侧颈部的一个拉伸，保持3到5次深长的呼吸，然后缓慢地再还原回来，换另一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也不用用力去按压头部，就靠自身重量自然拉伸就好，避免我们颈部的一个受伤。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肩部环绕，双手指尖轻触我们的肩膀，用手肘来带动，缓慢地向前画10个大圈，充分来活动开肩关节，然后呢再缓慢地向后来再画10个大圈，感觉到肩胛骨周围的肌肉都跟着动了起来。画圈的速度可以放慢一些，幅度呢也尽量要大，能更好地放松我们肩部的肌群。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胸背环绕伸展，双手在胸前交叉，环抱住自己的肩膀，温柔地

0: 通，
1: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2: 要么说我们的朋友们都知道养生呢，还有朋友回复了钙片儿。回钙片啊，您直接回补钙就行了。
3: 对，回补钙就可以了。包括刚才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植村秀的卸妆油。
2: 卸妆油。
3: 小石头就说用完这个之后，其他的真的不会再想用了。
2: 哎，是女孩子嘛。
3: 这个也是我基本上试完了所有的卸妆油，那些大家熟悉的我都用了一遍之后，我
2: 这个还是非常好用的。
3: 这个是最好用的，因为它是卸的最干净的，然后完了之后呢，皮肤也不会有那种刺激的感觉，而且呢，一边你卸完之后，皮肤也不会有任何干的感觉，
2: 是
3: 很嫩，很也不紧绷。
2: 如果您经常化妆，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像我一样不化妆。您就不需要这个，
3: 也需要老杨，
2: 也需要吗？
3: 你抹抹那个就是防晒霜
2: 啊，
3: 就
2: 哦，对对，明白了。
3: 就是你如果有防晒霜，或者是你在脸上说我就涂了一层隔离，
2: 涂点这些东西，
3: 或者涂了一层 BB， 涂了一层粉底，全都需要卸妆的。
2: 明白了。
3: 特别是在夏天，如果说你不卸妆的话，那
2: 堵塞毛孔，
3: 对，那些油脂全部都混在这个毛孔里面了，
2: 对，
3: 像是那些闭口呀、黑头呀，全都出来了。
2: 它其实相当于是把你这个皮肤啊做一次深度的清洁，
3: 对。
2: 哎，把里边的这些所谓的，咱说不是化妆，不是那个叫什么，只有什么口红、什么粉底这些东西才算是化妆品。
3: 是的，
2: 啊，其实这些东西呢，你所用的这护肤品什么，有的时候它往往也会容易堵塞毛孔。
3: 对，它糊在脸上一天，你一定呢给它洗干净。完了之后，因为这个植村秀的卸妆油，它就是那种油状的嘛，然后你用它轻轻的在脸上打圈，马上你所有的，比如说你涂的那种防晒呀、你的那个粉底呀，全部就入水之后。就全部都乳化掉了、
2: 哦、
3: 然后包括我平时像画这个眼线、画这个口红也全部都溶掉的很快，
2: 是的，
3: 所以说不需要那种来回，你知道有一些那种卸妆油卸不干净的时候你来回去揉搓，揉搓的话很伤我们的皮肤的，
2: 对，
3: 朋友们问在哪里买啊，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账号，你点蓝色小头像，点进去之后你直接回复卸妆油三个字，你就能看到了。因为之前我就是拿那个卸妆棉，有的时候有一些卸不干净的来回去擦这个眼睛，首先你都马上能感到这皮肤的摩擦，它眼部的皮肤是非常嫩的，
2: 对，
3: 它会很伤皮肤。其次我那睫毛掉可快了，种了睫毛
2: 就刚种完就掉下去了，是吧？
3: 确实不行，
2: 这不老结实的。
3: 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油状的，然后油状的呢，它也分很多种，我也试过其他的品牌。
2: 对，
3: 然后植村秀的这一款，就是你洗的时候，你一遇水马上乳化掉了，
2: 很有名这个。
3: 对，
2: 这牌子这植村秀这牌子，大家就不用搜，女孩子好像都知道。
3: 你一冲就很干净，它不会像有一些油状的，你就感觉好像用水冲了半天，然后脸上还是油油乎乎的，没洗干净。它不存在这种情况，完全没有油膜感。
2: 卸妆油。
3: 对，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就。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卸妆油，现在价格也很划算，45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装，在官网买是980块钱，

0: 我刚才看到有朋友说，之前在某东趁着做活动的时候买的是600多块钱，
1: 哎呦，那不便宜，
0: 也不便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依然是450毫升超大瓶，只要
1: 259，我天哪，
0: 这个太划算了，你就直接买吧。你买完之后真的是没有任何平替，
1: 就1/4的价格，你去买这个正装，
0: 是
1: 450毫升的这正装，这用基本上一年完全没问题。
0: 对，这个之前就是我买了这么大一瓶嘛，然后就有朋友就说这个不是说这个用半年差不多，我当时用了基本上
1: 像 baby 这
0: 快到一年，
1: 天天都带装啊，
0: 对，
1: 这姑娘
0: 快一年，然后完了之后，你知道就是因为它这么大一瓶，它不太方便你出去旅行，你只能放在家里来用。然后我旅行的时候就偶尔会拿一些其他的卸妆巾来用，真的不适应，你没法比这些东西，
1: 明白了，
0: 太大了。我每次旅游最想回来的就是赶紧用我的卸妆油来卸脸。
1: 我们跟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再说一声，淡然既然问了说去哪儿买，我们再次跟您强调一下，就我手指的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号，就点我们头像，
0: 是
1: 就是到私家车999的这个官方公众平台回复一个卸妆油这仨字儿就可以了。
0: 是的，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朋友们，因为你知道女生的这种产品啊，经常是一个产品出各种各样的，
1: 对，
0: 卸妆油、卸妆膏、卸妆水，然后什么眼唇卸妆液，然后上面是油，下面是水分离的，各种各样都有。
1: 就 baby 这介绍这态势，那是真好用。
0: 你相信我，我用了无数瓶，就是我换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是卸的最干净的，
1: 对
0: 皮肤的损伤最小的。
1: 这他试过。它是对它来讲是最合适的、啊、
0: 对，而且它就是整个你卸完之后皮肤摸上去是那种很软的，也不拔干的，而且呢能把我们就比如说你像这个鼻翼两侧容易出油的堵塞的，你轻轻揉一下，不要暴力的卸妆喷，千万不要暴力卸妆，那样子对我们的皮肤这种摩擦
1: 有损伤，
0: 损伤很大，女生皮肤太嫩了，所以说你轻轻的揉一下就把里面的这种油脂全部都这个揉出来了之后呢，你脸清清爽爽的再去做后续的护肤，你那些什么名贵的化妆水啊、精华水啊才能进入到，
1: 才容易吸收，
0: 对、你要不然全堵着，你护哪儿了、
1: 我跟我再次我解释一下 baby 这个啊，就是他用过之后他觉得对他来讲非常合适，
0: 是的，
1: 所以就是每一个人肌肤品质不一样，但是至少说就我身边这个女孩子、第一也很讲究一个这个品质，而且她每天基本上都带妆，但是就我这么近距离的看
0: 咋样，你说那么
1: 大没有痘
0: 咋样，你就说
1: 吹弹可破很鲜嫩，对吧，我就觉得就 OK 了就是你试试看，你需要的话你就直接回复卸妆油到平台来就行了，
0: 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卸妆油就可以看到，特别是这个夏天到的时候脸
1: 上
0: 油脂非常多，
1: 对，
0: 就刚才老杨说这个男生卸不卸妆、就是你只要涂防晒，你涂这些东西你就得卸，你
1: 做一个清洁，
0: 就算你没画口红、就算你今天没有涂眼影，
1: 对，
0: 但我建议你卸一卸，
1: 对，卸下了、所以有的时候你涂这个叫什么防晒啥，确实说实话它也容易堵塞毛孔、就是男生有时候觉得哎呀我操老爷们儿，对吧，我用个那个叫什么来着硫磺皂我就洗脸了，其实有时候反而其实对皮肤的这个角质也会有损伤，
0: 它一定是刺激皮肤的，
1: 试试、再有一个已婚男士，如果你跟媳妇儿有时候也、有时候涂点防晒霜什么的，就是你回家给媳妇儿买一瓶自己也摁一泵450毫升，快一斤就重量了，您直接就用就行了。
0: 你偷偷摁一泵也发现不了，
1: 发现不了。
0: 这个确实挺耐用的，
1: 用了一年。
0: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卸妆油，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看到了。
1: 好，这是卸妆油，植村秀的，欢迎大家比价啊。
0: 是的，
1: 完全绝对是正品，只管用，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只管用就行了。芳芳谁不少朋友都回复了，同时呢，我们刚才说的还有朋友回复了钙片不管用，那不是钙片，那是。叫什么，你只是回复补钙就行，
0: 补钙
1: 具体产品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详细介绍，广告之后跟大家好好唠，
0: 是的，
1: 好不好，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推荐的有一系列的这个叫什么，就特卖的商品
0: 福利品，因为刚才跟大家介绍卸妆油之后，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我不知道老杨你洗脸的时候还用
1: 我们家现在基本上也用洗脸巾了，
0: 现在都是洗脸巾，这样子给大家来一波秒杀福利吧，
1: 来吧，
0: 德佑的悬挂式洗脸巾，这个我们就是完全啊底价给大家的，大家可以在999平台上回复朋友两个字，
1: 而且依然是低于市场价，非常低的便宜，
0: 是的，
1: 价格
0: 你可以看一看，现在是200抽两包，只要官方旗舰店啊200抽的两包要64.9元，
1: 今天
0: 我们给大家粉丝来一个福利价啊，39.9元，好吧，
1: 39.9元，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我手指的，如果您在看我们视频直播，在我们的手指的这个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公众号点进去，我们头像回复朋友啊就可以了，
0: 是的，你可以把这个卸妆油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秒杀品一起拿回家，都回家用着试一试感受一下。

0: 这个朋友们直接回复完朋友之后添加我们的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到时候只要34.9块，你囤一次能用3个月的时间，算下来每天这个3毛钱。
1: 今天的秒杀福利品德佑悬挂式洗脸巾，而且是200抽2包，官方旗舰店64.9，今天2包39.9。
0: 是的、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5: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5个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3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8: 谁呀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哎，晚上好，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嗯，
0: 托达斯刚才在偷听老杨学歌啊。
1: 对，
0: 我听了半天没听出来是啥歌。
1: 一会儿给你个 surprise。
0: 顺便他也说，刚才你们唱歌了没？唱的什么呢？刚才你确实错过了一首大歌。
1: 错过了。
0: 嗯，我们唱的一首歌曲非常大气，
1: 嗯，
0: 磅礴。
1: 对，
0: 唱的是《龙泉》。后悔吧。
1: 只能听重播了，朋友。
0: 因为据我所知，托达斯应该也是杰伦的粉丝啊。
1: 这绝对是的。
0: 你错过了一个现场版的感受和体验。
1: 来。
0: 就有的时候这种机会不再来，当然也欢迎你来互动一下话题。
1: 嗯，
0: 我们今天在聊说，如果不考虑钱的情况下，
1: 嗯，
0: 最想过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呢？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宋清志在说，
1: 说
0: 他说我肯定有啊，我希望我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哎呦，
0: 和凹凸有致的身材，
1: 真让人羡慕。
0: 无论正面错面都是完美弧线这种事儿。我也懂，也懂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他说顺便的再去全世界旅行，
1: 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再见面让你们傻了眼。
1: 眼睛高低各不同。
0: 那他还在说，他说这个去世界旅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开心最重要。
1: 是，
0: 就是你这一段话，反正发下来，我们只记住了你凹凸的身材。
1: 我后边都没听清是啥。
0: 主要是凹凸的身材太重要了，
1: 让人羡慕，
0: 谁不想拥有？
1: 你看，
0: 包括呢，还有这位叫做 GL 的朋友在说，他说那个我要是有钱了的话啊，那我啊每一天早上
1: 都去
0: 星巴克，去星巴克，
1: 记得把广告费交一下，好不好啊？
0: 我去星巴克先买一杯冰美式，
1: 可以。
0: 完了之后我去麦当劳，
1: 小妹，好，几大品牌都提出来了，
0: 我再去买一个麦满分
1: 啊，行行。
0: 开着我的特斯拉，我就去健身房健身，
1: 吃个早点，
0: 穿上我的露露莲嘛，我这瑜伽健身服，
1: 而哪吃穿住行这几个行业你都站上了，
0: 对，然后我去找一个名牌大学上上金融课，名牌大学这个牌子没写上，
1: 哪个名牌大学？
0: 北大不写，
1: 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吧，可能是。心里有点发虚了吧。
0: 然后他说这个期末考试到时候考个九十多分吧，
1: 九十来分啊，
0: 拿个4.0的成绩啊，拿个4.0的绩，这是什么成绩是吧，然后周末呢再去逛一逛这个
1: 什么母，
0: 什么母，买点零食，买点生鲜，暑假我坐着头等舱，我就去东南亚的海边，我去度假，
1: 梦想也就这儿了，也就这样了。
0: 对，基本上就是朋友的梦想啊，
1: 就是 baby 的生活呀。
0: 不是，能感觉到，就是虽然已经不考虑钱了，
1: 不考虑钱，
0: 但还是很保守，
1: 是，
0: 很保守。
1: 我们就努努力，是吧？就去这比较大的城市，
0: 经历了啥？朋友做梦都做这么保守，
1: 就是放松。
0: 咋回事？
1: 你看，像我刚才有朋友说自己就是不考虑钱，买艘帆船带家人出去旅行。我说你买艘游轮，
0: 对，
1: 雇个人给你开。
0: 你看，就让做梦的时候敞得多开。
1: 那你可不嘛，既然是梦了，是不是？
0: 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
1: 古道飘零客有一问题，我看
0: 他问问题了，
1: 拍张照片。
0: 请教一个专业的问题啊！
1: 您说，
0: 他说直行红灯状态下，
1: 直行是红灯，
0: 驶入左转待转区，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1: 会受到别人瞪你眼的惩罚。
0: 就是如果说红灯了，
1: 那
0: 但是你已经走到待转区了，
1: 你是不是走错了？因为有一些是这样的，有一些路口呢是先红灯再绿灯。有一些不是，是不是对？
0: 就确实
1: 先红灯再绿灯，
0: 我也知道。
1: 有些路口，先直行再左转，然后直行的时候你可以进入左转待转。
0: 是啊。
1: 那有一些是先左转之后，有的时候是再直行，因为你看，我不知道您这个路口所在的是那怎么样一个先后顺序。如果说你这个已经红灯状态下可以去左转待转，像这种情况下。不违规，这是没问题，正常的。
0: 主要你别直接转过去，是吧？
1: 对，
0: 还在这个线里面。
1: 还有一个时候呢，您是比方说，就反过来的这种状态，您如果进入待转区域，影响到了其他横向的这种面前横向的这个车道的这个通行状态，可能交警同志会过来提醒您一下，这是一个，就是让您要么是怎么样，但是走到这儿就不要动了，走到这儿不要动了，因为闯红灯它是拍三张照片，轮子压。照片压线照片，第二个过线照片，以及你第三张就是 叫什么，通过这个路口三分之二部分的这个状态，通过二分之一的这个状态的这个照片，这三张构成您的闯红灯的违法行为，然后会给他进行扣分加罚款。
0: 那像照片上、
1: 像这个您就停下来不要动就行了，不要影响其他通行。
0: 他已经走到左转待转区的
1: 最前面了，左转待转区的前方，基本上还没有到二分之一的状态，所以像这种情况应该说不构成这个闯红灯的整个违法的一个闭环啊，
0: 就站在马路中间，
1: 你这暂时停到这儿，这没有办法，因为这是您看错信号或者什么情况，可以去有的一说啊，这是没问题。但是如果您完全通过了，那这个可能会被这个叫什么电子眼啊拍照和记录。
0: 对，朋友开车的时候也注意点，
1: 是稍微留点神。
0: 是，那红绿灯咋回事呢？我们也没唱歌呀，
1: 认不出来了还是咋？
0: 没影响你啊，你
1: 一定是被 baby 的美貌，你回复个卸妆油吧。
0: 这个刚才有朋友在回复这个朋友秒杀，你直接回复卸妆油，在自达车九九的平台上就能看到植村秀的这款卸妆油，今天价格蛮划算的啊。
1: 对的，
0: 可以来买一买囤一囤了。因为我经常就是因为它一大瓶其实挺耐用的嘛，我经常就是这一瓶快用完了还没用完的时候
1: 就续上，
0: 就看到比如说有什么活动啊，什么满减呀，能续上的时候尽量先续上，
1: 对，
0: 不然你去原价买太贵，这确实是不划算。跟大家说的可以直接在自达车九九的平台上回复卸妆油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再来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邀请，收音机前正在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啊，家里边有8到15岁的娃的家长看过来，河南广电开始招募艺出好戏 PBL 学员啊。PBL 的创作营是干什么的？其实就是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5天4晚。这艺出好戏的 PBL 的这个创作营，能够给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就整个的这一套这个系统，让孩子学会。同时呢，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
0: 是的，
1: 我们不培养那些听话的孩子，我们培养能自己解决问题、勇敢的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的少年。
0: 是的，
1: 名额紧张，想给孩子争取锻炼机会的家长，关注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成长就来报名了。
0: 欢迎朋友们，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对，
0: 当然与此同时呢，这个有朋友想听歌的也可以点播。刚才托达斯听到咱俩在上一环节演唱了龙泉之后，他说太好了，
1: 是
0: 感恩没听到没听到这首歌曲的演绎，
1: 我们再放一遍给你好吧。咱们这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朋友听不到我们这些好听的歌曲啊。
0: 是的，当然
1: 不能放过他们。
0: 这个朋友们其实在路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有什么不懂的你也可以直接发送过来，让老杨给你解答。老杨不懂的我们再去问更专业的。
1: 我们再问豆包。还有叉烧包、豆包都有是吧。
0: 然后也欢迎朋友来互动话题嘛，来说说如果不考虑钱，你最想要做的生活、最想要过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欢迎朋友们一并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不考虑钱，我们不少朋友都打算出去玩
0: 啊，这好多人说走走停停去看看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出去玩。
1: 有人说这个带娃出去玩也是一个特别享受的过程啊。
0: 那当然不是吧。不累吗？
1: 怎么实话实说呢？是吧？就带娃出去玩，你就知道，就是一定要去好玩的地方。
0: 是啊。
1: 你看，你说带娃出去玩怕累太折腾，咱听我的，去济州岛就对了。为什么呢？因为郑州直飞免签，2.5小时就能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之后玩什么咱给大家数一数。带孩儿去牛岛，坐这个环岛的观光车，海风吹着，孩子兴奋，哎呀开心喊，
0: 全场欢呼。
1: 泰迪熊博物馆，这是去过玩的朋友都知道，这拍不少照片回来，它挺有名的一个 IP 是吧。
0: 是，
1: 各种小熊，憨态可掬。同时呢，家长累了带娃累了怎么办，去逛那个，去那个什么牙月邑是吧，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

0: 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也是很放松很轻松，吃的不用太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就韩国说实话也没啥可吃的，是吧？
1: 还是豆腐汤得吃、啊、
0: 这豆腐汤吗？
1: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啊、
0: 都是热乎的、
1: 哎、
0: 也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
1: 是的、而且现在去济州的选择非常多、有五天的然后六天的行程都有，根据朋友们的需求吧，想省心的你可以直接来跟团，
0: 对，
1: 然后不想跟团的也可以只买机票、没有问题的。包括有些朋友说我那个只想订小团呐、或者想订私家定制小团，
0: 私家团
1: 或者指定酒店、指定飞机票可以吗？都有，各种各样的选择非常的多啊，
0: 很好啊。
1: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而且现在报名呢还送转换插头或者是流量卡，
0: 对，
1: 落地呢你就可以直接就打开定位发朋友圈了，考虑的非常周到。
0: 你就说我们这个团考虑的周到，
1: 确实，
0: 直接给你发流量卡，
1: 对，
0: 对吧？你到那之后发。旅游不发朋友圈你去的干啥？
1: 是一般情况下、按照我们这种旅游达人的习惯啊，你落地就得首先在机场啊就得赶紧买张手机卡，然后就发朋友圈
0: 那个吧。
1: 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说，那我确实语言不通啊，完了之后我在现场买，我担心他现场给我抬价咋办，
0: 麻烦了，对、
1: 我们直接送你了。
0: 对，
1: 欢迎朋友们可以直接回复直飞两个字来获取详细的行程。
0: 来吧，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7: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6: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7: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8: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7: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 各位爸妈，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瞬间啊？孩子不听劝，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结果找不到心爱的奥特曼，急得大哭，嘱咐他少吃点零食，多喝点水，他偏不听，最后上火咳嗽，去医院。这个时候咱们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忍不住脱口而出，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怎么就是不听。我邻居家的小男孩乐乐啊，上周就是因为这事闹了一场。乐乐妈妈反复提醒他，看完的绘本你要放在书架上，可是他每次都随手扔在沙发上茶几旁。那天乐乐要找一本恐龙绘本参加班级的分享会，找遍了客厅的角角落落都没有找到，急得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连上学都要迟到了。乐乐妈妈本来想吼一句，我早就想跟你说过你要收好，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蹲下来轻轻地拍着乐乐的背说，找不到绘本是不是特别着急啊？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咱们现在一起把沙发上的书都整理好，说不定就能找到了。母子俩一边聊天一边收拾，妈妈还趁机问，下次看完书要不要妈妈帮你贴个小标签，这样找起来就方便了。乐乐点点头。从那以后，她看完书就会主动的放回书架，还会跟妈妈炫耀，你看我把书都送回家了。还有我家孩子的事儿啊，前一阵子早晚温差很大，我说你出门的时候要加上外套，他嫌外套太厚不好看，磨磨蹭蹭的不肯穿，还偷偷的把外套藏在了衣柜里，结果放学回家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晚上还发了低烧，蔫蔫的躺在床上，连最喜欢的动画片都没心思看了。我看着他难受的样子，心里是又心疼又生气，但还是忍住了没说那句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摸了摸他的头说，感冒了是不是特别不舒服？妈妈知道你不想穿外套是觉得不好看，下次咱们选一件轻薄又好看的外套，冷了就穿上好不好？孩子抱着我点点头，后来出门都会主动系着带外套，还会根据天气来增减衣物。你看，孩子犯错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很着急又自责，这个时候咱们的指责就不是教育，而是二次伤害。犯错从来不是教育的时机，而是拉近距离的机会。咱们要永远跟孩子站在一起去打败问题，而不是站在问题那边去打败孩子。孩子把玩具弄乱，不是他不听话，只是他还没有养成整理的习惯。孩子不肯加衣服感冒了，不是他故意作对，只是他更在意衣服好不好看。遇到这种情况，别急着批评，咱们蹲下来跟孩子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 孩子稍微做得好一点，咱们就抓住机会好好的表扬，强化正确永远比纠正错误更有力量。咱们很多时候事情多了，压力大了，耐心就不够了，很容易本能的就开始抱怨孩子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但是只要相信孩子好，他才会真的好。咱们不一定会教会孩子太多的大道理，但是只要有无穷无尽的爱，就足以支持他一生前行。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7: 大文的亲子课堂，
6: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7: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6: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操。
0: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咋样？
1: 你慌啥？
0: 急着忙着下班呢。代表了这种心情。
1: 我是 QBB
0: 啊，
1: 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慢慢来。
1: 包括呢，刚才在我们跟大家聊到唱歌这件事的时候，
0: 有朋友就给我们来建议了。
1: 对，比如说狮子座觉得说想听莫文蔚那首《坦白门》，嘿嘿，
0: 就忐忑的坦，
1: 还嘿嘿，
0: 黑白的白，门是吧？
1: 这首歌我们刚才也看了一下，
0: 听了一下，
1: 发布于2026年6月27号，
0: 就是前天，
1: 今天29号，我们能学会吗？
0: 他发的也太快了吧？
1: 对
0: 啊，
1: 但是也不难。
0: 太对，
1: 我们听了一下，
0: 对，
1: 不就是忐忑吗？
0: 就忐忑的这个再编版本，
1: 对
0: 啊，
1: 然后带了一点那个粤语，带上歌词，他之前就是。
0: 哎呀
1: 他这个是带上这个一些
0: 戏腔，
1: 对，带上了一些这个词之后啊，改编了一下，没问题，我们那个改天学学吧，
0: 改天就三天之后吧，
1: 明天吧。
0: 哎呀，这样按照缩短工期是吧？不会是豆腐渣工程吧？咱们俩，
1: 反正咱们俩学不学效果其实
0: 都差不多，
1: 没啥变化其实。包括呢这个
0: 不那么难唱。
1: 狮子座刚才还说你们俩的那首《龙泉》绝对能上热搜，
0: 就看你了，朋友。
1: 还行吧。
0: 哎呀，就轻轻一发挥。
1: 那首歌其实我觉得已经在我们的歌单当中算是唱得非常完美的了。
0: 还有更支离破碎的带大家去的。
1: 你没听过我第一次唱那会儿，更难听。这会儿我已经练熟了。当然这个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的歌曲肯定都是我们精心准备的。在
0: 对
1: 今天6:15的时候，广告间隙我们都彩排过了。
0: 对，
1: 所以6:30的时候朋友你就放心听就好了。
0: 那都不算事儿。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这会儿一会儿跟大家来唱这首歌。
1: 嗯，
0: 就每一次唱歌，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就像是一场大考，就觉得就是。考得好或者考得不好，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觉得就尽心而为即可。
1: 是
0: 啊，但是对于那些高考学子来讲，最近一段时间正是自己努力加油的时候，
1: 嗯，
0: 对吧？河南的高考考生朋友们，高考分是如何能够做到一分不浪费？各位可以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的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是的，
0: 嗯，
1: 包括刚才还有很普通在说，老杨 baby 最近刷到一首歌，
0: 嗯，
1: 还挺喜欢的，叫做《依兰爱情故事》。
0: 依兰爱情故事，我知道有一个饭店叫依兰拉面。哎呀，记得把广告费交一下。反正郑州好像不怎么有。
1: 我那个牛肉面也好。
0: 对，就是那个伊恩牛肉面，还里边有烤串也不错呢。
1: 就是之前听过，很感动，很好听。
0: 哦，就是意思就是说，即使有爱情，也不要放弃面包和拉面。嗯，
1: 改天吧，我们再学学。
0: 那个歌确实是在电影，那个叫啥呀？
1: 啊，这个歌。
0: 那个对，就是那个。
1: 老妹儿啊，你等会儿啊。
0: 就是
1: 咱俩破个门儿 啊，
0: 就是那个贾玲那个电影里头，
1: 就那个，
0: 那就你好李焕英，还记不起来了，就那个，就哪个？
1: 你好李焕英里面的、啊，
0: 就那个，
1: 是
0: 会场，
1: 会场
0: 啊，这不用伴奏，
1: 行。
0: 老门儿啊，
1: 你等会儿呀、啊，
0: 咱俩破个门儿 啊，
1: 你猜呢？
0: 我心里儿啊。装的是那个人儿啊，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0: 唱完了，都不用明天
1: 表演完了，学的也快，
0: 请打分。
1: 那接下来
0: 啥？还有接下来？
9: 正儿八经肯定得给大家是好好唱的。
0: 对对对。
9: 当然刚才有朋友预言来了，
0: 哎呦，
9: 预言说杨哥，明天我就回去了。
0: 你看我们说身边的那些朋友们藏龙卧虎啊，
9: 是
0: 有那些人生那个赢家呀，就觉得说，哎，我这。我的梦想就是旅行走遍全球，
9: 嗯，
0: 但有一些朋友那这真的是
9: 就在走遍全球，
0: 就在走遍，这预言就是这样的，
9: 他都走到斯里兰卡了是吧。
0: 哎，你还记得、斯里兰卡，
9: 然后准备下一站去马尔代夫。
0: 马尔代夫，那你预言上周说这周去斯里兰卡，
9: 是
0: 这应该是已经都在了，
9: 然后出差费23500
0: 记得真清，我都记不住，
9: 生气得很。是这样子，
0: 花了不少。
9: 预言你去是没有问题的。
0: 他说明天他回来了
9: 啊、那边天也热，
0: 热。
9: 这几天你脸上出不少汗，你妆卸干净没？
0: 啊，对。
9: 你抓紧时间，你趁现在今天这波福利在，你回复一个卸妆油。
0: 哎呦，
9: 你在九九的平台上你回复一下。
0: 对 对, 对，
9: 因为夏天的时候人就容易出油，更何况你去到那么热的地方。
0: 对对对，是。
9: 你有的时候你卸不干净之后，脸上容易闷痘。
0: 谢谢。
9: 然后起黑头。
0: 对。
9: 完了之后脸色还暗沉，你看你现在暗沉。
0: 嘿嘿。
9: 你暗沉的很。
0: 小脸比我脸还黑呢。
9: 所以说你这个除了这个正常的洗脸之外，
0: 保护好自己的皮肤，
9: 你还要卸妆。
0: 嗯，
9: 对。哪怕你就是不涂口红，不画眼影，不画眉毛，
0: 确实这些你也不画呀，反正这些个化成啥了都。
9: 但是你说你涂不涂洗面奶吧？啊，不是，你涂不涂那个
0: 防晒霜
9: 吧？
0: 哎，防晒乳啊。
9: 对，你这个都得卸干净了。
0: 哎、对，
9: 是你卸这个用我们的，
0: 要不然带一脸疙瘩回来，你说看着多不好看，
9: 多难看。
0: 嗯，那是。
9: 你这还咋去马代？还咋去拍照？
0: 带什么都不行啊，什么牛带也不行啊。
9: 是
0: 啊。所以你就用这个植村秀的这个琥珀真萃卸妆油，
9: 嗯，
0: 这个呢450毫升。哎，就是快一斤的这个重量，是吧？
9: 不能这么算，
0: 是吧？是差不多快一斤重量啊。
9: 对，
0: 就是市场价是980一瓶，
9: 嗯，
0: 对，官网统一售价。今天跟着我们买，只要259，你用。啊，你就算不用给媳妇儿用，
9: 是、
0: 你偷偷想起来要用，摁两泵也显不出来、啊，
9: 因为它多呀。
0: 对呀、啊，
9: 超大瓶啊。
0: 啊，是。
9: 朋友们可以直接在私家车九九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卸妆油，今天一个超大瓶只要259，
0: 没错。
9: 嗯，比一些这个我之前搞活动的时候凑单买的都还要便宜的多。
0: 那凑单有时候都400多。
9: 是，600多。
0: 啊，600，哦哟，600多。
9: 600多，
0: 原价980，凑单有时候买600多，今天咱只要259，
9: 对、
0: 嗯，
9: 很划算。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卸妆油来了解详情，特别是马上小暑了，
0: 对，
9: 这个时候也是一年中比较热的一个时候啊，千万别顶着这个闷痘暗沉的脸过完七八月，
0: 嗯，
9: 赶紧把自己的脸卸卸干净，洗洗干净，换来一个干干净净的皮肤。然后它用完之后呢，整个皮肤也是非常的软嫩，不紧绷，卸的也非常干净，把皮肤底层的那些这个脏东西全都揉搓出来啊，
0: 对的，
9: 欢迎朋友们，如果说需要的话，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卸妆油三个字就能下单了。
0: 三个字，卸妆油。
9: 嗯，
0: 哎，让你的皮肤保持一个好状态，有需要的直接回复。
9: 是的，
0: 嗯，
9: 会一边回复着。
0: 这 baby 亲测有效啊。
9: 对，
0: 嗯，
9: 一边看着预言给我们发来的，这是。
0: 他们看不见，咱能看见。
9: 蓝宝石。
0: 哎呦，这是一个海洋之心吗？
9: 给我带的。
0: 你要去斯里兰卡了，咱都老熟人了，还给我们带什么特产呢？哎呀，
9: 这么贵重的，哎呀，虽然也知道你出差费23000。
0: 你就念叨就不完了，是没完了。
9: 好贵重啊！
0: 对，
9: 谢谢谢谢，我们的地址是纬路2号广播大厦。
0: 就当真了啊！
9: 来都来了，不带点。
0: 咱自己人还客气啥？这老爷们儿的。
9: 我们也还你一个礼物
0: 啊，
9: 送你一首歌吧，
0: 就这吧。
9: 好，那是我们红宝石、蓝宝石，我们送他一个红苹果。
0: 预言说大可不必，是吧？来吧，
9: 这首歌曲是老杨精心排练过的，所以大家放心来听啊。
0: 啊，对。
9: 他还跟我们说价格，
0: 他一克拉是4200刀。
9: 嗯。
0: 啊，就是兄弟，兄弟帮我砍一刀，好不好？
9: 我们这儿一颗苹果的价格呢，
0: 能砍4200刀是吧？
9: 我们这大概是一颗蓝宝石的价格，就是一颗苹果的价格。
0: 这歌五月天的一首歌啊，咱们试试看。
9: 从哪开始？
0: 会不会是？
9: 我不会。

0: 来自于老杨的演绎。
1: 对，
0: 阿达说还得是老杨呀，
1: 你看看，
0: 我说下雨了，顺便给我们给我报了一个天气情况。阿达在哪里呀？
1: 不知道您在哪儿呢？
0: 对，你在哪儿下雨了？也给我们说说您这个位置。
1: 报个雨情，说今天看着天气还不错啊。
0: 之所以唱这首歌，也是老杨给我们科普的，说在失眠的时候，
1: 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0: 你可以
1: 拿一颗熟的苹果，放在枕头边上，
0: 放在你的脸上。闻着它，
1: 牛顿第一定律是吧？往上扔掉下来是吧？就砸蒙过去的是吧？
0: 说这个苹果香可以这个安抚我们的情绪，
1: 哎，没错，
0: 让人镇定一些，更好入睡。
1: 这苹果香嘛，这苹果的味道。
0: 但为啥不唱苹果香，要唱一颗苹果？没明白。
1: 你买上半斤苹果，还买一颗苹果？
0: 苹果香，老杨不会吗？我们这些中年人老会了。
1: 苹果咋唱的？苹果香。
0: 我给你唱唱、
1: 啊。你唱一下，让我感受感受。
0: 流星千里还传来，八阳群山落。
1: 我会，我会，我现在终于知道。
0: 咋样？
1: 这是我妈妈手机铃声。这是我妈妈手机铃声。
0: 因为我跟阿姨这个在音乐上也是很互通的。
1: 就是还是舞友。紫荆山广场。
0: 一首好听的苹果香，明天吧，
1: 行
0: 吧，到时候叫阿姨来直播间，
1: 让我妈妈来听一下，
0: 我跟她一起合作一下。
1: 六星街里还传来八阳琴声嘛、
0: 当然朋友们想要对刚才的歌曲做点评的也可以点评过来。
1: 好嘞，
0: 包括我知道暑假很多朋友出去玩了之后
1: 啊
0: 想给我们送蓝宝石红宝石的，哎哎哎，可以都送过来，
1: 都寄过来。
0: 对，
1: 纬一路二号广播大厦。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7: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8: 今天的问题是，
9: 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10: 为什么呢？
9: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10: 变油了呢？
9: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 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地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8: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9: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8: 辅助工具，
9: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8: 你学会了吧，
9: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10: 白了个白，
2: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3: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2: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3: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2: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好，大家好，我是 TBaby。
1: 哎，晚上好各位。
0: 我们今天不是在聊说不考虑钱的话，
1: 当然
0: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吗？
1: 是
0: 这位叫做美男在说，如果我有50亿，
1: 你管好，既然做梦咱做个大的。
0: 他说我就买一块地，然后盖庄园，附近的空气清新，然后我和小猫以及我的朋友家人生活在城堡里，我们种花种菜，再请一些保姆、园丁、保洁、管家、摄像师，嘿嘿，然后我们就幸福的生活在家里，不用接触任何外面的世界。不是朋友说不考虑钱，谁说如果你有50亿
1: 对还不考虑钱，
0: 谁让你就是突然就有50亿，还有了保姆、园丁、管家。
1: 来帮我查一下他联系方式。
0: 你真的是
1: 好好讲一讲。
0: 然后完了之后还有吃草莓。
1: 缺不缺朋友？
0: 吃草莓不吐草莓籽再说。说今天这个话题让我知道了啊，想要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必须得有钱。
1: 是，
0: 是一个哲理性的话题。
1: 我觉得是这样。也不见得，其实我就觉得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金钱买不来的，
0: 是啊，
1: 对吧？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快乐是比方说亲情、友情、爱情，那不是只有钱才能帮助你搞定的，
0: 当然
1: 对不对？
0: 就升华到这儿了。
1: 来，接下来该你下一步推动。你比如说孩子的成长，其实有的时候你用钱是 搞不定陪伴的，
0: 是的，
1: 对不对？比如说家里边8到15岁的这个孩子的家长，请看过来。河南广播电视台开始招募一出好戏的 PBL 的学员，5天4晚，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是干什么的啊？一句话说清楚，5天4晚，40到60名8到14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
0: 然后呢，我们不培养听话的孩子，我们要培养的就是自己能解决问题，然后敢于站上自己的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的少年。如果说朋友想报名的话，欢迎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让孩子成长，这跟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1: 给自己负责任的少年，你比如给他多少钱，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其实对他整个人生当中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期待，
0: 是的，
1: 更多的是他能够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名额紧张，想给自己孩子争取锻炼机会的家长，关注私家车999微信平台回复成长就可以报名了。
0: 对，然后明天会是全新的再说。他说行，好，我今天晚上呢就梦今天这个话题了。
1: 好，
0: 不考虑钱。
1: 那行吧，今儿的节目到这儿要接近尾声了，祝您美梦成真啊！
0: 回家就先去做梦。
1: 哎，我们再预告一下这个今天晚间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因为马上进入到16分钟决赛了。明天凌晨1点，巴西对阵日本，16分钟决赛。然后呢，明天凌晨4点半，德国对阵巴拉圭。明天上午9点。荷兰对阵摩洛哥，明天这3场比赛都是相当好看。
0: 是的，
1: 啊，
0: 也期待着，让我看看，德国啊，
1: 这个荷兰啊，
0: 巴西呀，
1: 巴西呀，今天就明天凌晨嘛，
0: 就靠你们了，加油吧，
1: 咱也这指嘴指不上了。啊，就这样，感谢您收听，再见各位，
0: 拜拜，
1: 拜拜。
1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0: 2026，立马优秀。
1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0: 2026，立马优秀。
12: 格力真好，燃爆6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4: 我不会喝酒。
1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4: 谢谢姐姐。
15: 怎么有点头晕呢？
1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7: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8: 试试。我不会抽烟。
1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8: 是，
1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9: 生活当中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咔咔响，没干什么体力活还腰酸背痛，牙齿越来越酥。这其实不是补钙没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入骨。市面上钙片五花八门，有的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后天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首先它本身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负担。其次，黄金三角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 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70%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6岁以下除外，这价值感直接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今天我们只要一瓶119块，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块，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减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补钙，回复补钙来进行下单。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趁现在活动回复补钙赶紧抢购吧。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晒后变红，外油内干。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家盼了好久的好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丝路云纱的膜布极致服贴。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使用。这款面膜日常价是99一盒，断货后首次上新99元，直接到手4盒，算下来一片才2块出头。还没结束，618全场都有满减活动，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0: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2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2: 大家好，我是李立宏。
23: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的，苦乐参半，
22: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24: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25: 暗香浮动了岁月。
26: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27: 希望在未来绽放。
2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25: 这里是听朗读。
0: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呢，这一个小时呢，跟各位再来聊一聊哈，聊一聊这个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种情绪啊，叫什么呢？叫做这个焦虑。有时候我们人生啊，就会面临很多很多的事情啊，然后呢，让你无时无刻不处在焦虑当中。你比如说晚上，你像我这种啊，上班比较晚，然后呢，这个回到家里头，然后明天早上，比如说我们单位还开会。我就开始焦虑，我焦虑说，哎呀，万一明天早上起不来怎么办？然后呢，这么一开会，然后呢，会上领导要公布一些新的这个规章制度，我就又开始焦虑，哎呀，这怎么办？这原来能偷懒的又偷不了懒了，不行，我这个话口有错误，我这个翻篇重说，哎，领导又布置了一些这个任务，我就开始焦虑，呀，我这怎么？

0: 后就觉得哇，为什么人生如此之焦虑？确实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这个生活状态，也会有不同的工作状态。生活也好，工作也好，永远不会是一帆风顺，没有任何的波澜起伏，没有任何问题出现的。经常我跟大家举例子，我说这个，就像你跟任何一个大夫聊天，他都会告诉你，你不可能生在一个无菌的环境当中，其实你要学会和细菌共存，并且你怎么样的科学的把它这个划分好，你要知道这什么是益生菌，什么是有益菌，什么是有害菌，怎么样让自己补充更多的有益菌，然后远离有害菌。所以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书单虽然叫焦虑，但是跟大家聊的什么呢，你怎么样去缓解焦虑，利用这些书单当中给大家建议到的一些知识，去重新的认识自己，重新的认识生活，重新认识工作，然后改变自己的心态，改变一个全新的状态，让你真正从内心开始哈、去从认识上、认知上去缓解焦虑，而不是什么呢？而不是我去蹦个迪哈、我去喝个酒哈、我就跟人飙个一车呢，这都不推荐啊，这都不是说从根本上缓解焦虑的一些这个有效手段。你说比如说我说我心烦了，我去踢个球啊，我去看个电影啊，我听个相声，能不能短暂的缓解焦虑？有，可以，它一定可以短暂的给到你一些这个暂时的这个放松的空间。但是如果真正你想远离这些情绪，那今天这些书啊可能会给到你一些答案。
1: 大家好，我是大斌，于无常处之友情，于友情处之众生，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了。

0: 衰。
1: 你看，就像这大兵这歌里唱的哈，如果你哪天心情真焦虑了，你去可可西里看一看海。好，有朋友说画了一个问号，可可西里哪有海？那其实你就得想啊，这个在你内心世界当中哈，你可以给自己无限的可能。然后其实人的内心是一个极其丰富的空间，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其丰富的空间，所以说它就会容纳很多的情绪，这里面有好情绪也有坏情绪。那你怎么样把坏情绪赶出去，把好情绪留下来，并且让它发扬光大？那好，那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我们就真正从自己的内心当中去学会改变和认知，那就这本书的名字就出来了哈。这是荷兰作者罗伊·马丁纳所写的一本书，名字就叫做《改变从心开始》啊。这个各位得注意这个表达的这个逻辑重音啊，不是重新开始，而是从心开始，心就是心脏的心。然后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副标题叫什么呢？叫做《改变从心开始》破折号，学会情绪平衡的方法。这个真的很重要。我们如果说在社会当中打拼的各位啊，你可能对这个更有认知，就很多时候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左右黑白是非，而是要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懂得平衡。所以说这本书的作者罗伊·马丁纳，他本身就是一位医学专家，然后呢这个1953年哈、出生在荷兰呢，后来呢又攻读了这个自然学领域，然后呢还在这个医学方面有建树，所以说我们叫他什么呢，这个典型的是一个杂家。然后呢后期他主要是在做的就是心灵健康方面的这种预防医学啊。你看在这比如说心理医疗、心灵健康、心理咨询有很多的门类种类，比如说有调节的、有治疗的、有改善的，罗伊·马丁纳是预防的啊，所以说这门类种类不一样还是有区别。他讲的是什么呢？他其实讲的就是你如何真正的去懂得一个身心平衡，从各个角度去告诉你怎么样改变自己的情绪。比如说这本书里面他会告诉你，第一部分会讲行动中的力量，他主要介绍的就是情绪平衡的一些技巧背后的一些基本的观念。然后他会探讨什么呢？人类天生啊就会有多面性，所以说你看你的身体和你的这个精神包括你的现实环境当中啊，一定是有很多的这个变量和连接点以及交叉点存在。

0: 你看，我们刚才就说，人类本身它是一个天生的这个多面性。我记得之前跟大家讲哪一本书，我忘了啊，就说人的大脑啊，包括人的身体本能，它会不由自主的去选择那个最简单的应对方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遇见困难会逃避，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你从大脑的这个主动性选择上，它会第一选择是最简单的，那逃避困难、逃避风险的方法。因为这不是自古以来，从人类开始，从猴那儿开始，它就要生存，对吧？它就要生存。所以你看，有一些讲那个情绪啊，或者是讲这个人类的这个表情反应的时候，就说人一紧张啊，容易摸脖子，就是摸后面这个脖子。为什么？就是在这个人类的发展进化过程当中，脖子这个地方是非常脆弱的，而且又很致命。一旦遇到风险怎么办？它先保护的就是你的头部和脖子。所以说人有时候一紧张啊，怎么办？就特别容易摸脖子。而且你看，你观察一个人，要他老是这个四处张望，然后呢手在后的脖子这儿这个摸来摸去，八成他是在撒谎。当然这都是跟大家说的这个链接的这个你当玩笑听也好哈，当成这个其他的这个小彩蛋听也好，跟这个主题没有什么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再回来说这个第二部分。第二部分这本书里讲什么呢？说实际的情绪平衡的一些具体的技巧，那会教你一些方法，怎么样让你的心态更加的平衡，然后呢在身体和情绪之间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点，然后把它运用在生活当中，去真正创造你内心当中真正的平静。所以你看，首先看完这本书之后，或者是看这本书之前，你首先你要有一个了解，就是我们要为自己创造的内在的这个祥和和平静，你要为你自己负责，没有任何人。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5: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5: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5: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8: 像清风吹散迷雾，映照真实的自己，
9: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0: 找寻前行的方向，
9: 找寻前行的方向。
7: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3: 听朗读。
0: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今天跟各位说说怎么样，这个

0: 重新认识自己啊，然后呢改变焦虑。有朋友啊这个就说怎样，你别明天焦虑了，你现在就焦虑吧。你刚说偷懒那事儿，很有可能你领导已经听到了。没事儿，我们领导非常开明，他会知道我这是为了节目效果才这么说的。哎呀，你看看当个主持人很不容易啊。但确实是，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常会跟大家聊嘛，说那个很幸运哈，我遇到了一个开明的领导，很幸运啊，我遇到了一个这个能够正向引导我的老师，很幸运啊，我有一个乐观向上的同事，对不对？但是你有时候你就会想，他们这些情绪来自于哪儿呢？他们这些情绪很有可能一大部分是来自于他们的内心，也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他们的责任。你比如说你看，就作为老师或者作为这一个团队的这个主要负责人，他也有很多心烦的时候，但是他的工作的职责是什么他得清楚，他不能因为个人的情绪然后呢导致啊整个的这个工作和工作环境的崩盘，对吧？那同样作为主持人其实也是这样的，那我们也不可能每一天时时刻刻都非常的高兴，但是我们能够保证我们坐在直播间的时候呢就能以这个100%状态跟各位来聊。所以说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情绪，每个人也都会有不同的生活环境，也会有面对不同的麻烦，那会不会有一个统一能解决的方法和标准呢？我们来看看这本书里啊能不能帮到我们啊，这个名字叫改变重新开始。那先跟大家说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什么呢？叫未解决的情绪。什么意思？就是其实他讲的就是每当新的经验引发了旧的情绪，我们就可能受到它的挟持和控制，而不再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就是很多人的这个情绪反应都源自于什么？源自于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其实都是高度个人化的。你看这几句我都特地放慢了，就想让各位来这个思考一下。你看生活当中有多少是所谓叫未解决的情绪，新的经验引发了旧的情绪，这些情绪是不是让你感觉你受到了这个挟持啊控制啊，然后因为自己无法掌控，所以说才发现哎呀自己的焦虑。有一句鸡汤叫你所有的愤怒都来自于对自己的无能的怨恨啊，当然这句话说的有点狠，但至少有一部分是这样的。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往前推导一步，那应该怎么办？所以说情绪，坏情绪每个人都有，我们应该做到什么？我们应该管理我们的情绪，不被它主宰。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说说，那你的情绪是不是也有一个免疫系统呢？那你的情绪是不是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免疫系统呢？那首先呢要说到的就是很多的这个科研和这个医学方面的研究啊，它都会有一个研究的方向，就是说你的处理情绪的能力和你的身体的健康情况甚至和寿命是相关联的。你看这个根据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统计啊，说十大人类这个死亡的原因，心脏病名列前茅。那和有很多很多的风险因子都和心脏病有关，你比如说饮食不均衡啊，缺乏运动啊，高胆固醇等等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有。但是上述这些除去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导致心脏病的原因，就是生活当中不满意、不快乐、沮丧、愤怒，因为这些导致你每天的这个精神紧张之后呢，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你的胆固醇大幅度的跃升，接下来那就开始对于你的这个心血管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影响。所以你看这本书里就会告诉你说，对心脏最好的补救方式啊，是放下和接纳啊。你学会放下和接纳，然后你的心脏就会好很多啊。要不然，你看我们这个中国人说话这个语言啊，这个很有道理。有人就说我心疼啊，我心难受啊。你指的心是哪儿？那可能不单单是生物物理上的这个心脏，而是你内心当中的情绪和感受。那好。那既然这些都和我们的这个健康啊，和我们的这个生活状态有关系，那很多朋友肯定也有自己的疑问啊。那说， 怎么样改变啊？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去接纳？那一会儿我们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如何用这本书里面跟你说到的一些具体的方法去改变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些情绪。
1: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夏天出门，防晒隔离彩妆样样不落，回到家却只用洗面奶随便搓两下，防晒里的化学剂、空气里的粉尘、油脂混着彩妆全堵在毛孔里，脸色暗沉就都跟着来了。所以除了洁面还要能卸妆哟。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张脸上用的最好的植村秀家的琥珀卸妆油。说到他们家的卸妆油已经几十年了哦，琥珀珍粹系列更是他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的高浓度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无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嫩豆腐肌。而市面上很多卸妆用着糊脸闷痘，这款琥珀卸妆油质地清爽无厚重，干手干脸一揉，防晒粉底甚至防水眼线全溶掉，遇水秒乳化，一冲就干净，完全没有油膜感，第二天早上剃去出油都少了，皮肤摸上去又软又透亮，夏天用简直是对皮肤的降温大扫除。这款专柜级的高货，价格也确实高，450毫升大容量，官网统一售价980元。而今天我们放大招，夏天最后一波补贴，450毫升超大瓶只要259元，算下来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直接省了720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卸妆油就能够下单，记得加小助理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只要254，补贴价格售罄无补，速度回复卸妆油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5: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6: 我是张信哲，
7: 我是苏有朋，
8: 我是周华健。
9: 大家好，我是黎明。
5: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6: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10: 我们走过的路，
11: 我们走过的路
10: 有崎岖坎坷，
11: 有崎岖坎坷，
10: 也有康庄大道，
11: 也有康庄大道。
12: 我们经历的时光，
13: 我们经历的时光，
12: 有美好的回忆，
13: 有美好的回忆，
12: 也有失落的迷惘，
13: 失落的迷惘。
10: 这是人生的韵味，
11: 也是生活的模样。
10: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2: 用声音，
8: 用声音，
11: 感受女人文字之美。
8: 这里是
11: 听朗读。
14: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继续跟各位说这本书。哎呀，我先得这个自我检讨一下，就是话太多了啊，我以后尽量这个精炼啊，尽量少说点。你看本来我今天这一小时我给大家准备了4本书呢，结果这抬头一看，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这一本书还没说完，所以我加速赶紧把这本书我先这个把它这个完结一下啊，然后再跟大家说说另外的几本书。刚才不是说嘛，改变从新开始，怎么样能够有效的从新开始？在这本书里面有这个诸多的论著啊，诸多的论述，我在这本书里跟大家说一种方法，你看看是不是能够解决？首先跟大家说一词儿，叫自我排拒，排是排斥的排，拒是拒绝的拒。这本书讲的这个自我排拒这个概念，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它是让你明白，你之所以没有办法妥善自己处理自己的情绪，大多数是源自于什么？这四个字叫自我排拒，就是你自己排斥、拒绝你自己的情绪，然后呢，就因为你对它下定论了。你认为它是坏的，认为它是错的，然后情绪就由此出现。记得我应该跟大家聊哪本书我忘了，就说好像是非暴力沟通，就说我们平时聊天说话有一个问题，就是容易把客观事实和你的认知评价连在一起。什么意思？比如说今天啊，这个有一同事迟到了，然后你会怎么说他？你怎又迟到？就迟到次次都是你。哎，你看这件事就典型的是把客观事实和认知评价放在一起了。 他是迟到了，他可能之前迟到很多回，但是你说他迟到的总是你这件事儿，明显是你自己加了私货的夹杂的判断和评价，对吧？你只说他今天迟到了就好了。对于情绪其实也是这样，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是自己已经认定判断了，就像你别人跟你说一个什么事儿，比如说这个人啊，你很喜欢他啊，他过来跟你说事儿，他没张嘴，你内心情绪都是期待的，都是美好的。不管他说什么，你都会觉得很高兴。如果这个事儿，这个人你很厌恶，他过来啊找你说一件事儿，他哪怕是这个满带笑容，你都觉得他一定是笑里藏刀，因为你已经烦他了。你不是烦他要跟你说这个事儿，你是烦的这个人，对吧？这个就是在这个情绪里面啊，你自己已经给他下了认定。那好，那就情绪而言，这书里告诉你，你要克服两大幻觉，以改变你的反应模式是什么？第一点，外来的因素制造了我们的压力。第二点，当我们饱受压力的时候，需要外面的帮助。怎么解释啊？这个意思，当情绪来了啊，坏情绪来了，然后呢？一有这样的情绪一来，你就认为这所有的压力是来自于外部，然后呢就跟你没关系，都是因为他，都是因为这个我们领导又给我布置了很多工作啊，都是因为这个今天孩子这个上学迟到，所以导致我被这个老师批评了一顿啊，这是一个。第二，当我们有了情绪之后，我们就认为，哎，我得找一帮我呀，我得找人帮我呀，就这本书告诉你，事实上这都是幻觉，啊。这都是幻觉，它的平衡情绪的重点在于哪儿？你要认清，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来自于内在，它是你通往内心和谐的第一个线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鸡汤？那鸡汤叫什么呢？就是凡是能让你悲伤的是悲伤的，都是你所在意的。思考一下，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就是向外找，而没有向内看。明白了这个之后，可能很多时候啊，你的压力就会，你的坏情绪就会被排解掉，就会有一个全新的思考。行，这本书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改变从心开始。
7: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由清晨到傍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大家好，我是张佳佳，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留住最好的时光。欢迎收听王腾霄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就像刚才啊，这个张佳佳这在这个他这段文字当中说到的，希望遇到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其实你要自己想，想要排解这样的坏情绪，你自己就可以自己做山间清爽的风和古城温暖的光，去让自己更加的通透，让自己更加的温暖。追求这样的这个幸福的生活方式其实并不难，来自于自己内心当中的平和、富足和满足。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呀，那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富足、真正的满足呢？那生活幸福一定会让你觉得有这样的满足感，对吧？真实的幸福就是要给大家推荐的下一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刚才跟大家说了啊，真实的幸福。哎，有朋友就纳闷的说，真实的幸福，那还有假幸福？当然有，一定有很多的假的幸福啊。这个具体我就不举例子了啊，因为这个经历过的一定这个非常之痛苦啊。我们大家来说说这本书，作者马丁塞利格曼，他本身是美国一位心理学家，然后呢还曾经拿到过美国应用与预防心理学会的荣誉奖章和终身成就奖。他所主导和创立的叫积极心理学啊，他也，如果您了解的话，应该明白他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这本书也是他积极心理学的第一本著作。这本书分三个部分啊，他会告诉你什么呢？什么是幸福啊？第二部分，幸福的样子是什么？第三部分，用幸福斟满人生。哇，那位朋友听起来，哇，好鸡汤啊！但是有的时候你就得想，可能很多朋友他真的不了解什么是幸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早些年啊，就挺早的范伟演的一电影，然后呢有人问他说，那个你觉得什么是幸福呀？他说，幸福就是我想上厕所，有一个坑你蹲那儿了，你就比我幸福啊。我饿了，你手里拿一包子，你就比我幸福。哎，你听这话挺糙的，对吧？但是啊，这就典型的这个话糙理不糙啊。幸福就是猫吃一口吃肉嘛，那奥特曼打小怪兽，这大家也都熟悉。但其实这就是幸福的定义。幸福是什么？每个人对幸福有不同的看法。这本书里面真实的幸福啊，就提到了一个对幸福的衡量的标准，就是你对生活的满意度。真实的幸福包括积极情绪、自主投入和对生活意义的追求这三个方向。他还列了一公式啊，公式 H 等于 S 加 C 加 V， 什么意思啊？跟大家说说，这 H 代表什么？幸福的持久度， S 代表幸福的范围， C 是你生活的环境， V 是你可以控制的因素。所以从这个公式你就可以感受到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自己看，你能发现好消息其实有一半幸福是你自己可以掌控的，有一半呢，这个不在你掌握之中。但是就这一件事而言，其实你都可以不同的这么看。我记得当时跟大家分享哪一本这个哲学书啊，我忘了。然后他那个里头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乐观的人和悲观的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哪儿？乐观的人认为我们生活的环境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环境。悲观的人也同样这么认为。我后头没说话啊，让大家想一想，琢磨出这个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反差和这个辩证了没有？琢磨出来没有？可能有朋友这个默默地点了点头。其实你看，就是这么一件事儿。乐观的人和悲观的人认为我生活的环境是最幸福的环境，乐观人就认为啊，那我就在这个里面挺好的呀，悲观的人就想，哦，还有那么多人不生活在不幸福当中，是吧？所以说你看在这本书当中就会告诉你哈，这个关于幸福的定义三个元素：积极情绪、自主投入、生活意义。所以很简单很具体的，这本书会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会更幸福。第一，要住在一个自己的经济条件相对能够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的状态当中。第二，有一个美满幸福的情感。第三，
避免消极的事件和消极的情绪。第四，交更多的朋友，让自己的社交更加的丰富。第五，让自己有信仰。如果这些你都能做到，你就能发现，哎，你的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度会慢慢的往上提升。那还有朋友就会说，那我不做什么事儿呢？对吧？那好，别着急，我们呢留一个悬念哈，这个为了让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哈。广告回来之后，我跟大家说说和幸福生活有关的满意度啊，你不用去做什么事儿。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洗脸巾，因为它干净卫生，用一次扔一次，不用反复清洗，特别方便省事儿。但是选一款好的洗脸巾很重要。今天带来了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三大必入理由。第一，德佑家用类大品牌，千万家庭复购，医护级加婴幼儿级双重认证。第二，百分百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第三，一斤多用，擦完脸还能擦台面、擦包包、擦鞋子。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200抽两包要64.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25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囤一次够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才花3毛钱，花小钱用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5: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6: 像清风吹散迷雾，
7: 像细雨滋润大地，
8: 像阳光洒落湖面。
9: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0: 找寻前行的方向。
1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12: 听朗读。
1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恒霄。接下来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这本书啊，叫《真实的幸福》。什么是真实的幸福？其实刚刚跟大家也简单的说了说哈，然后刚才不是留了一个说所谓悬念嘛，说那如果想要幸福生活，幸福生活满意，你可以不用刻意去做什么事儿。这本书里会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不需要刻意的去要赚更多的钱，因为他会告诉你说钱啊和幸福啊真的是一点关系或者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的生活没有什么缺乏，那你有闲钱去买书啊，就很幸福啊。钱对幸福没有任何效应，物质欲越高的人越不幸福。但是啊，我这是书里面的观点，你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会加一点，我节目里面我给大家夹杂一些私货啊。但是写这本书的这位作者，他一定基本上是衣食无忧了，对吧？但是确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这样的这个朋友，那对于他们来说，能够赚到钱，能够赚到更多的改善自己生活的钱，那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啊，钱是生活当中的重要的这个支撑，但是一定不是唯一的支撑，也不是主要的支撑。有一点我是同意的，就这本书里面聊到的，说物质欲越高的人可能会活得越不幸福。你会能发现这个叫高处不胜寒啊，可能会真的有这种感觉啊。然后呢，拿着电话不知道给谁拨，微信朋友圈里头有很多的人，但是能聊天的人很少。就像我们这些这个生活在不是，也不能说贫困线，就是生活基本能雇住温饱的人，我拿出手机通讯录，我会能发现我没钱的时候，我能找人借钱的人很少。 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哈。那对于我们来讲，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生活的状态，我们不能永远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我们可以去参照啊，这书里面跟大家提供的一些方法，去参照这里书里面提供的一些标准。那这个书里面呢，作者介绍了有三个叫做幸福法则啊。第一个法则叫什么呢？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啊，这话太熟了，对吧？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但是真正有多少朋友真能做到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呢？你首先你得清楚地意识到，你的过去不能决定你的未来，你不能把自己这个困在过去。你看，我们之前会跟大家聊，比如说聊什么原生家庭啊，聊等等等等啊，就说你一定要和自己的童年和解，要和自己家庭和解。这和解是在哪儿呢？和解不是说我要和他怎么样怎么样哈、啊，我要和自己的这个父母哈、啊，这个坐那儿这个把酒言欢，对酒当歌，这不是和解，是你不把自己桎梏在过去，从那个感觉里头出不来。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一个网剧啊，叫《摩天大楼》。《摩天大楼》在最后一集的时候啊，这个女主啊，就是 Angelababy 哈、啊，这个所饰演这个女主，这个童年啊是生活的十分的不幸。然后呢，在最后一集的时候呢，她和自己和解了，和给自己造成童年阴影的人也和解了。她和解的方式不是和她化干戈为玉帛，而是她确定的知道，我的人生不能被你左右。我应该有我自己的人生，应该活自己的生活。所以说你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过去的焦虑、失败、婚姻的不美满、事业的不成功、学业的缺失当成你未来不能成功的理由，对吧？好，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叫什么呢？未来不全是你想象，对吧？我们就会有时候会说我们的希望是人当中生活的最大动力。我记得应该是泰戈尔还是谁说一句话，说这个上帝觉得人生活太痛苦，于是创造了睡眠和希望。我当时看完之后我觉得好同意啊，尤其是睡眠这件事情啊，睡个好觉能治愈很多的不开心啊。但希望这件事情也是很多的精神的支柱。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望梅止渴这典故是吧，这典型的就是这个靠希望去支撑你啊。这个曹操带兵啊，走在路上大家渴得不能行，然后他就忽悠大家说前面有一片梅子林，再走二十公里我们就能到了。然后大家哇、哦、高兴啊，就往前走，哒哒哒哒就往前走。这典型的就是靠

希望去支撑。但是这本书也会告诉你哈，就是未来不完全是你的想象，就是希望什么时候很悲伤，希望落空的时候很悲伤。所以说你对未来，咱们不能说对未来没有美好期待，但你至少要做好什么呢？你要知道所有的好事情它有可能会被一些变量影响，或者是它是暂时的，但是你要享受这个暂时这个时间当中的快乐和幸福，对吧？所以说你看，乐观的人就会把这些好的事情好的情绪归结到自己的人格特质，自己的能力，所以在他这儿好的事情好的情绪是永远的，是永久的，对吧？悲观的人你就总是认为哟，这样的事情啊也都是暂时的，只能享受这么短暂的一个时间。但那你就能发现，你如果一直这么想，最短暂的时间你也无法享受，短暂的快乐你也无法享受，那人生不如一直是十有八九，对吧？那如果你再不好好的珍惜和放大这个所谓短暂的快乐，那你的人生就要被坏情绪占满了呀，对吧？好，第三个这句话，哎，说起来要更鸡汤，叫抓住现在的幸福。好，那这个积极情绪的心里头啊，它会告诉你三个概念，什么习惯化、品味和正念，它会帮助你增加生活当中的愉悦感。你运用了这三个概念，你就能增加积极情绪。首先，习惯化什么意思？就是不管我们的身体啊，还是我们的思维，都会有一个共性。就这个共性，就会让你所有的幸福和好情绪不会成为这种永久的不同的这个来源。你重复之后，就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这个愉悦感。给大家举一例子啊，就是网上有这么一说法：你买一瓶可乐，3块钱，第一口值1.5。想想一下，尤其是夏天酷热难耐，这时候你等了盼了，终于找到一便利店，然后进去汤来一瓶冰镇可乐，他打开之后第一口下去，哇、哦、感觉这个浑身的这个毛孔都被打开了。你再喝，再往后喝，你喝到底儿的时候你都觉得有点负担啊，这瓶怎么这么多，你再也喝不完了，对吧？是吧？这就是讲，就是说所谓这个习惯化，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喜悦学会平均的分配到你的生活当中啊，就不能跟喝可乐似的，对吧？这是第一点，这个要注意避免习惯化。那接下来还会有什么？说叫品味和正念。品味这事儿很简单了，就品味这事儿很简单了，就是你要能知道啊，把一个事儿找到最佳的方式、最佳的时间空间去消化它。很多时候你就能发现，你如果干了一件这个特有成就感的事情，不仅是当时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很幸福，你在人生的回望的过程当中，每每想起来都很幸福。所以说，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能多回想一些那些给你有幸福感的事情，对吧？平时我们就会说生活当中一些小确幸，比如我去坐电梯，我正好走到我要下楼，这个电梯正好在这一层停，而且还是往下的，哇，我觉得好开心，我这件事我能高兴1个小时，对吧？所以说你每天要能够有这样的时间去来思考啊、哦，今天一天我都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我今天去买午餐，那家店里头播放那歌正好是我喜欢的歌，我好开心，对不对？然后我今天这个特别的烦躁，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办公室有一个同事说，谁喝奶茶？我请大家，哦，我好开心，我这个正烦躁，有朋友请我喝一杯奶茶。你要这么想，你要一直在想，哇，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这工作还没有完成，我等电梯不来，我开车走哪个道慢，那完了，你这一天算是彻底交代进去了。然后最后所谓叫正念，其实关于正念，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书，比如说像正念的奇迹啊，包括正观等等诸如此类，它会告诉你是什么呢？你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往正向方向去思考，这个是很简单的，也是成本最低的一种让自己幸福的一种方法。

包括你看他后面书第二部分讲幸福在哪里，在哪里呢？他会给你一些具体的，比如说保持好奇心，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兴趣，你自己发自内心的想去学习。我指的学习不单单是课本上的问这些知识，和你自己感兴趣的。比如说我爱打王者荣耀，我爱用关羽，我爱用赵云，我爱用白起。你去了解了解白起为什么厉害，但是白起有他的负面评价，对吧？这都是学习，判断力、思想开放、创造性、社会智慧、个人智慧、提高情商、提高洞察力、增加自己的勇气、让自己敢于挑战，这些都是提升幸福的方法，都是在这本书当中会给各位提供到的如何去找寻幸福的方式。这本书跟各位分享叫做真实的幸福，之后再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环节焦虑的书单。

0: 北京城。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4: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
7: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当中，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咔咔响，没干什么体力活还腰酸背痛，牙齿越来越酥。这其实不是补钙没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入骨。市面上钙片五花八门，有的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后天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首先它本身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负担。其次，黄金三角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 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70%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6岁以下除外，这价值感直接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今天我们只要一瓶119块，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块，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减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补钙，回复补钙来进行下单。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趁现在活动，回复补钙赶紧抢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6: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夏天出门，防晒隔离彩妆样样不落，回到家却只用洗面奶随便搓两下，防晒里的化学剂、空气里的粉尘、油脂混着彩妆全堵在毛孔里，脸色暗沉就都跟着来了。所以除了洁面还要能卸妆哟。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张脸上用的最好的植村秀家的琥珀卸妆油。说到他们家的卸妆油已经几十年了哦，琥珀珍萃系列更是他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的高浓度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无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嫩豆腐肌。而市面上很多卸妆用着糊脸闷痘，这款琥珀卸妆油质地清爽不厚重，干手干脸易揉，防晒粉底甚至防水眼线全溶掉，遇水秒乳化，一冲就干净，完全没有油膜感，第二天早上剃去出油都少了，皮肤摸上去又软又透亮，夏天用简直是对皮肤的降温大扫除。这款专柜级的高货，价格也确实高，450毫升大容量，官网统一售价980元。而今天我们放大招，夏天最后一波补贴，450毫升超大瓶只要259元，算下来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直接省了720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卸妆油就能够下单，记得加小助理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只要254，补贴价格售罄无补，速度回复卸妆油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洗脸巾，因为它干净卫生，用一次扔一次，不用反复清洗，特别方便省事儿。但是选一款好的洗脸巾很重要。今天带来了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三大必入力哦。第一，德佑家用类大品牌，千万家庭复购，医护级加婴幼儿级双重认证。第二，100%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第三，一斤多用，擦完脸还能擦台面、擦包包、擦鞋子。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200抽两包要64.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25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囤一次够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才花3毛钱，花小钱用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咔咔响，没干什么体力活，还腰酸背痛，牙齿越来越酥。这其实不是补钙没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入骨。市面上钙片五花八门，有的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后天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首先，它本身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负担。其次，黄金三角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70%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6岁以下除外，这价值感直接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今天我们只要一瓶119块，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块，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减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补钙，回复补钙来进行下单。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趁现在活动，回复补钙赶紧抢购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6: 你这么快又走了？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洗脸巾，因为它干净卫生，用一次扔一次，不用反复清洗，特别方便省事儿。但是选一款好的洗脸巾很重要。今天带来了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三大必入力哦。第一，德佑家用类大品牌，千万家庭复购，医护级加婴幼儿级双重认证。第二，百分百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第三，一斤多用，擦完脸还能擦台面、擦包包、擦鞋子。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200抽两包要64.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25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囤一次够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才花3毛钱，花小钱用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洗脸巾，因为它干净卫生，用一次扔一次，不用反复清洗，特别方便省事儿。但是选一款好的洗脸巾很重要。今天带来了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三大并入理由。第一，德佑家用类大品牌，千万家庭复购，医护级加婴幼儿级双重认证。第二，百分百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第三，一斤多用，擦完脸还能擦台面、擦包包、擦鞋子。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200抽两包要64.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25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囤一次够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才花3毛钱，花小钱用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咔咔响，没干什么体力活还腰酸背痛，牙齿越来越酥。这其实不是补钙没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入骨。市面上钙片五花八门，有的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后天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首先它本身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负担。其次，黄金三角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 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70%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6岁以下除外。这价值感直接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今天我们只要一瓶119块，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块，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减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补钙，回复补钙来进行下单。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趁现在活动，回复补钙赶紧抢购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黑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出门，防晒隔离彩妆样样不落，回到家却只用洗面奶随便搓两下，防晒里的化学剂、空气里的粉尘、油脂混着彩妆全堵在毛孔里，脸色暗沉就都跟着来了。所以除了洁面，还要能卸妆哟。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张脸上用的最好的植村秀家的琥珀卸妆油。说到他们家的卸妆油，已经几十年了哦。琥珀真萃系列更是他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的高浓度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无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嫩豆腐肌。而市面上很多卸妆用着糊脸闷痘，这款琥珀卸妆油质地清爽不厚重，干手干脸一揉，防晒粉底甚至防水眼线全溶掉，遇水秒乳化，一冲就干净，完全没有油膜感，第二天早上剃去出油都少了，皮肤摸上去又软又透亮，夏天用简直是对皮肤的降温大扫除。这款专柜级的高货，价格也确实高，450毫升大容量，官网统一售价980元。而今天我们放大招，夏天最后一波补贴，450毫升超大瓶只要259元，算下来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直接省了720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卸妆油就能够下单，记得加小助理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只要254，补贴价格售罄无补，速度回复卸妆油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洗脸巾，因为它干净卫生，用一次扔一次，不用反复清洗，特别方便省事儿。但是选一款好的洗脸巾很重要。今天带来了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三大必入理由。第一，德佑家用类大品牌，千万家庭复购，医护级加婴幼儿级双重认证。第二，百分百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第三，一斤多用，擦完脸还能擦台面，擦包包，擦鞋子。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200抽两包要64.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25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囤一次够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才花3毛钱，花小钱用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咔咔响，没干什么体力活还腰酸背痛，牙齿越来越酥。这其实不是补钙没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入骨。市面上钙片五花八门，有的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后天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首先它本身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负担。其次，黄金三角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 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70%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6岁以下除外。这价值感直接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今天我们只要一瓶119块，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块，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减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补钙，回复补钙来进行下单。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趁现在活动，回复补钙赶紧抢购吧。

0: 正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夏天出门，防晒隔离彩妆样样不落，回到家却只用洗面奶随便搓两下，防晒里的化学剂，空气里的粉尘，油脂混

着彩妆全堵在毛孔里，脸色暗沉就都跟着来了。所以除了洁面还要能卸妆哟。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张脸上用的最好的植村秀家的琥珀卸妆油。说到他们家的卸妆油已经几十年了哦，琥珀珍粹系列更是他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的高浓度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无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嫩豆腐肌。而市面上很多卸妆用着糊脸闷痘，这款琥珀卸妆油质地清爽不厚重，干手干脸一揉，防晒粉底甚至防水眼线全溶掉，遇水秒乳化，一冲就干净，完全没有油膜感，第二天早上剃去出油都少了，皮肤摸上去又软又透亮，夏天用简直是对皮肤的降温大扫除。这款专柜级的高货，价格也确实高，450毫升大容量，官网统一售价980元。而今天我们放大招，夏天最后一波补贴，450毫升超大瓶只要259元，算下来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直接省了720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卸妆油就能够下单，记得加小助理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只要254，补贴价格售罄无补，速度回复卸妆油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洗脸巾，因为它干净卫生，用一次扔一次，不用反复清洗，特别方便省事儿。但是选一款好的洗脸巾很重要。今天带来了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三大并入利哦。第一，德佑家用类大品牌，千万家庭复购，医护级加婴幼儿级双重认证。第二，百分百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第三，一斤多用，擦完脸还能擦台面、擦包包、擦鞋子。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200抽两包要64.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25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囤一次够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才花3毛钱，花小钱用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九九。

0: 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在当初终于只有你共我

是了听你细数你曾迷途和那你想跟前途多么糊涂，迟了半秒约你晚饭漫步在那海滨公园，一双足印如同共舞这恋。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银石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九九九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生活当中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每天都喝牛奶吃钙片，但是上个楼梯膝盖咔咔响，没干什么体力活还腰酸背痛，牙齿越来越酥。这其实不是补钙没用，而是你补的钙根本没入骨。市面上钙片五花八门，有的吃了便秘，有的不吸收，还有的后天伤牙，到底怎么选才不踩坑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尼特维他维生素 K 牛乳钙软胶囊，好吞好吸收，能够把钙真正的锁进骨头里。首先它本身就是小分子，里面包裹的是好吸收的液体钙，比那些硬邦邦的钙片温和好几倍，肠胃没负担。其次，黄金三角配方，钙加 D3 加 K2， 全套帮你吸收营养。D3 负责抓钙入血，昂贵的 K2 负责锁钙入骨，一粒就完成了从补钙到成骨的完整闭环，吸收率高达70%以上。荷兰原装进口，专注天然膳食营养的 TOP 品牌，全家都能够补，6岁以下除外，这价值感直接拉得满满的。官方旗舰店一瓶120粒装就要238块，今天我们只要一瓶119块，买2瓶再减20，只要219块，到手240粒，平均一瓶才100出头，每天才喝几毛钱。而且我们还有加好友减5块钱的优惠券，一瓶到手只要114块。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补钙，回复补钙来进行下单。补钙是长期保健必须买性价比款的，趁现在活动，回复补钙赶紧抢购吧。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不知道明天会有多远，但是绑在一起的手

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很多人都喜欢用洗脸巾，因为它干净卫生，用一次扔一次，不用反复清洗，特别方便省事儿。但是选一款好的洗脸巾很重要。今天带来了秒杀福利，德佑悬挂式洗脸巾三大必入理由。第一，德佑家用类大品牌，千万家庭复购，医护级加婴幼儿级双重认证。第二，百分百植物纤维，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第三，一斤多用，擦完脸还能擦台面、擦包包、擦鞋子。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200抽两包要64.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39.9元，立省25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34.9元，囤一次够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才花3毛钱，花小钱用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门，防晒隔离彩妆样样不落，回到家却只用洗面奶随便搓两下，防晒里的化学剂、空气里的粉尘、油脂混着彩妆全堵在毛孔里，脸色暗沉就都跟着来了。所以除了洁面，还要能卸妆哟。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张脸上用的最好的植村秀家的琥珀卸妆油。说到他们家的卸妆油已经几十年了哦，琥珀珍萃系列更是他家金字塔尖的明星，91%的高浓度植物油配方，纯植物基底，无矿物油，无刺激，卸完皮肤软嫩不紧绷，直接给你卸出嫩豆腐肌。而市面上很多卸妆用着糊脸闷痘，这款琥珀卸妆油质地清爽不厚重，干手干脸一揉，防晒粉底甚至防水眼线全溶掉，遇水秒乳化，一冲就干净，完全没有油膜感，第二天早上剃去出油都少了，皮肤摸上去又软又透亮，夏天用简直是对皮肤的降温大扫除。这款专柜级的高货，价格也确实高，450毫升大容量，官网统一售价980元。而今天我们放大招，夏天最后一波补贴，450毫升超大瓶只要259元，算下来连官网的2.7折都不到，直接省了720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卸妆油就能够下单，记得加小助理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只要254，补贴价格售罄无补，速度回复卸妆油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3: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4: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5: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哪个危害更大？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体验，熬夜时经常会肚子饿，然后疯狂的想吃宵夜。
6: 没错，熬夜的下场就是必须吃宵夜。
5: 一些自制力强的人能够忍住不吃，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吃和不吃之间
7: 反复横跳。
5: 既然这事儿关乎广大同胞的深夜快乐，今天佳宇就帮大家来分析分析，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
7: 哪个危害更大。
5: 如果要讲感觉的话，那吃宵夜绝对是享受。
0: 为什么呢？
5: 因为你吃东西的时候，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你的精神愉悦，而饿肚子就会非常难受，像是无数条小虫在你胃里叫嚣，你很难在饥饿时睡着，还有可能会出现饿怒症的情况。
6: 佳宇，你闻闻这个烤串它香不香？
7: 你还是人吗？
5: 一项研究显示，人越是感到饥饿就会越生气，因为饥饿导致的低血糖会增加人的冲动性、愤怒和攻击性，所以感受上还是饿肚子比较痛苦。其次，深夜吃高热量宵夜，第二天最明显的就是
7: 满面油光、爆痘和水肿。
5: 油光和爆痘是因为熬夜身体代谢本身就缓慢，所以摄入的高油、高盐、高糖很难排出体外。水肿是因为高热量的宵夜里含有过量的钠，会让你
7: 疯狂喝水。嗯，
5: 而如果选择饿着的话，很大概率睡不好觉，睡眠不足，脸上就会出现黑眼圈。所以论丑的话，吃宵夜变丑的可能性更大。还有打嗝和胃痛，看着都是些小问题，实际危害
7: 还是挺大的。
5: 半夜吃宵夜最大的冤种就是胃了，很多人吃完宵夜就会美滋滋躺平，但这样很容易会反酸水、打嗝，时间久了就会变成反流性食管炎，俗称烧心病，是胃酸反流刺激食管黏膜引起的炎症。假如你选择饿肚子一两次倒还好，但如果每次都没有惦记的东西，同样会对你的胃造成伤害。胃酸将会直接腐蚀你的胃，导致胃黏膜受损，可能会引起胃溃疡，继而导致消化道出血，
7: 甚至胃穿口。
5: 你可千万不能小看胃溃疡，它是存在一定
7: 癌变几率的。
5: 所以从严重性来讲，吃宵夜和饿肚子
7: 不相上下。
5: 很多时候我们吃宵夜其实并不是真的很饿，更多的是一种
7: 虚假饥饿，
5: 这是由心理因素和血糖水平变化导致的，你不吃也没啥关系。再来看看饿肚子，深夜的饥饿感是慢慢升级的，一开始我们只是胃部不适，之后会感到头晕
7: 甚至胃痛，
5: 等到这个时候说明你真的快饿扁了，急需来补充身体能量。所以从需求程度上来讲，还是饿肚子情况比较危急一点。好的，我说完了，但我知道道理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毕竟有几个人能抵挡宵夜的诱惑呢？
6: 别说了，这50串羊肉串、6斤小龙虾，我已经炫完了。
8: 来了个白，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9: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9: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10: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1: 各位爸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养孩子有时候硬邦邦的大道理，真不如一句暖心的夸奖管用。孩子就是哄着哄着就优秀了，有一些走心的夸赞啊，一定要经常跟孩子们讲。第一，要夸坚持。你可以摸着孩子的头说，你坚持了这么久真不容易，有一种日拱一卒的精神，未来你想干啥事儿准能干成。 我想起上周有位家长给我留言，说他们家孩子练跳绳，一开始一分钟才跳20多个，还总绊倒。孩子哭着说不想练了，他没有批评也没说教，就蹲下来跟孩子讲，宝贝你看啊，你今天比昨天多坚持了半分钟，这就是特别了不起的进步。看，就这么一句鼓励的话，孩子咬着牙之后天天练习，现在一分钟能跳80多个上100个了。你看，坚持的种子就是在这样的夸赞里慢慢发芽的。第二，咱们要夸改变。咱们常说不怕慢就怕站，看到孩子的小进步一定要及时说，我发现你又改掉了一个坏习惯，真的很棒。每天改变一点点，日积月累，总会在某个时刻厚积而薄发。我身边有个小朋友，以前写作业的时候总爱磨磨蹭蹭，半个小时的作业能拖拉到2个小时。后来这个家长每天观察，发现孩子有一次居然40分钟就把作业写完了，赶紧夸他呀，宝贝儿，你今天没边写边玩，改掉了拖拉的小毛病，太棒了。就这么一次次的肯定，孩子现在写作业效率明显提高。第三，我们要夸心态。遇到挫折的时候，这句话一定要说，这次没获奖，你能反过来想说，正因为没获奖，才让自己认识到哪方面的不足，不成功便成长，这种好心态才是人生最大的精神财富。上个月学校里面有个活动，评选优秀小记者，有个孩子落选了，他没哭也没闹，反而跟妈妈说，妈妈我知道了，是我采访的时候胆子太小，下次我要更大方一点。妈妈特别欣慰，把这句话送给了他。现在这个小姑娘每次都主动举手，进步很大呀。第四，我们要夸好奇心。孩子尝试新事物的时候，你千万别忘了说，即使你不喜欢榴莲的味道，你也勇敢尝试了。这种开放的心态就是成长的发动机。我家邻居的孩子以前就特别挑食，连青菜都不碰。有一次家长做了秋葵，孩子皱着眉头尝了一口，说不好吃。家长没有逼他，反而夸赞他，你愿意尝试没吃过的菜就已经很勇敢了。慢慢的，孩子不再抗拒新食物，就连西兰花胡萝卜都吃得香喷喷的。第五，咱们要夸善良。看到孩子帮助别人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地说，非常喜欢你乐于助人的样子，善良的人才是幸福的人，给世界释放善意，世界才会反过来温暖自己。善良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福气。前几天在小区里看到一个小朋友主动帮保洁阿姨捡地上的垃圾，阿姨连声道谢，小朋友的妈妈赶紧蹲下来跟他说，宝贝你刚才帮助别人的样子真的特别帅。我相信这份善良的种子一定会在孩子心里长成参天大树。各位爸妈，教育不是孩子一场硬碰硬的较量，而是一场温柔的滋养，多说说这些暖心的话，让孩子在夸奖里自信长大，这才是我们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4: 大文的亲子课堂，
5: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4: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8: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12: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13: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天气冷了之后，很多人的健身场所呢也从室外转移到了室内，那这个时候瑜伽垫就是运动当中少不了的装备。当你兴致勃勃地准备购买一款瑜伽垫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市面上的瑜伽垫种类非常的多，简直让人跳花了眼。到底什么材质才适合自己，厚度尺寸该怎么选择呢？今天 KBaby 就带着你一起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瑜伽垫。那首先呢，材质的选择很重要， PU 材质是很多新手朋友的选择，防滑又柔软，贴地稳固，练动者也不打滑。如果说你很容易出汗，那可以选择

3毫米的麂皮绒，耐晒耐水还吸汗，练完之后电子干爽不滑脚。出差党呢就选1毫米的麂皮绒，轻薄便携，卷起来塞进行李箱也不占地儿。那再说说厚度，可不可以提醒你哦，瑜伽垫并不是越厚越好，如果太厚容易晃，影响平衡，还有可能会受伤。我们按照场景选就 OK 了，日常做高抬腿这类的地面运动选6到8毫米，缓冲够不硌脚。那瑜伽新手呢选5到7毫米，柔软又稳定，适配基础动作。如果说是专门跳绳用的话呢，可不可以建议你选10到20毫米的加厚款，缓冲很好，能够护住我们的膝盖和脚踝。最后呢就是尺寸的选择了，只需要记住2个小标准，长度比身高多15厘米，宽度呢躺平后手脚自然放，两边各于5厘米，两边各于5到10厘米，练动作就不受限了。选对瑜伽垫，居家健身更顺手，赶紧一起行动起来吧，加油 Q Baby。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维生素有 ABCD 但没有 FGHIJ？
3: 为什么呢？
2: 有朋友可能特别好奇，为什么从维生素 ABCDE 突然会跳到维生素 K？ 好好的一家子 FGHIJ 到底去了哪儿？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隐情？今天佳宇就给你们好好讲讲。维生素是在1912年正式出道的，由波兰生物化学家卡西米尔冯克命名。随着发现的维生素越来越多，大家就用维生素加一个英文字母来区别各种维生素，
4: 是不是有点草率？
2: 就很方便好记。刚开始的第一套起名计划主要是疾病单词的首字母，比如脚气病的拉丁文是 beriberi， 那抗脚气病因子就叫做维生素 B， 维生素 A 也是这么来的。后来人们觉得，哎，还挺顺溜，那也别整什么首字母了，就干脆按 A 到 Z 这么排下去吧，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
4: 多省事儿啊。
2: 后来维生素 C、D、E 都按着这个规律乖乖出现了，但到了 F 的时候
4: 就开始出幺蛾子。
2: 20世纪20年代，人们发现维生素 B 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群物质。科学家很快就找到了其中两种，本来是打算顺延下去。

0: 家就像是维生素界的 AKB48。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0: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6: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7: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2和7的车辆限行。
5: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6: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明确15-5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统计局的信息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
7: 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9号0时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截至29号14时，此次地震因灾受轻伤15人。
6: 国家医保局消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品目目录初审。
7: 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
5: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6: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本周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将会在河南展开，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5度左右的高温线附近，尤其是从周五，也就是7月3号开始，一直到周日，高温还会进一步的加强。我省的北部和中东部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一直维持在37度以上，局部会达到38到39度。也提醒各位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同时及时补充水分。省会郑州今天是有分散性阵雨的天气，温度是25度到35度。
1: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3: 通通不能少。
1: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压马路。
7: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6: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7: 我是小麦。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和我们广播同步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6: 哎，确实
7: 今天开场有一个就是稍微的一个卡壳啊，就是因为这视频端第一位朋友的互动，我有点看进去了。他说，两位早，今年过台庆生日月啊，这个月份的时候啊，大奖会送什么呀？ 我确实我承认啊，在二六年一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0: 没有思考这个问题也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拿不出啥结果。给大家到底定制一个什么样的大奖？
1: 这个事儿咱思考吗？这个事儿咱思考不一定行吧？
0: 就是说稍微不一定行。
1: 嗯。
0: 但时间还早嘛。嗯。我们就努力吧，努力推进。到时候你有好消息呢，放心。
1: 我一直奉行一个原则。
0: 嗯。
1: 车到山前必有路。
0: 船到桥头
1: 自然直。
0: 会有大奖的，
1: 对对对，
0: 依稀还记得去年跟大家来抽的有这个电视啊什么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嗯，大家就耐心等待就可以。
1: 实在不行的话，您只能得到帅气主持人和靓丽女主持人的一个口，
0: 可别说签名照，
1: 的一个夸赞和鼓励，
0: 这都强一些。
1: 不敢签，这照片也不好看，字儿也不好看。
0: 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路面情况，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1: 是，
0: 刚才也说了，这一周呢是持续一个高温的天气，我看了一下，这个最高温度是在这个35度上下。
1: 那35度是搂着的，局部刚才不是咱说嘛，局部地区能达到38度左右了。
0: 哎呦，确实是这种炎热的季节扑面而来了。
1: 是，
0: 但是说到热呢，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相信很多的朋友对都看到这个消息了。当地时间6月27号，德国、捷克等地刷新了本国最高气温的记录。
1: 哦，
0: 像匈牙利、波兰等等，这个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都发布高温预警。
1: 哦，
0: 在这个节骨眼之下，中国制造真的有一点亮眼。
1: 哎，怎么那儿空调卖特好是吧？
0: 是。
1: 哦，
0: 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之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
1: 嗯，
0: 不只是空调啊，
1: 还有老冰棍儿，
0: 就比如说这个移动分体式空调，
1: 哦，
0: 手持风扇，
1: 我猜的低端了有点，
0: 弄个自行车，放里面放着雪糕、冰棍儿，手持风扇，还有制冰机等等，这个畅销欧洲，成为了今夏外贸出口的新的增长点。根据环球时报援进路透社的消息称，为了躲避酷热，欧洲各地现在都在抢购空调，特别是中国美的公司的一款移动空调的需求正在激增，以至于呢，它的二手空调价格已经超过了新机。
1: 哦，
0: 说今年在法国、德国、英国等等市场，这个空调销售额啊，同比增长了70%以上。为什么这个移动空调非常受用呢？事实上，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一直不高，因为在欧洲很多的建筑是历史保护文物，外墙是禁止钻孔去挂外机的，
1: 是。
0: 然后租户呢，如果想要装空调，还得取得房东的同意，审批流程有时候能拖好几个月，同时呢，安装费以及它的安装速率都是比较慢，安装费比机器贵。
1: 吸完夏天过了，这个好熟悉，这个感觉。
0: 但是我们安装个空调，那应该是稍微快一些。
1: 你又不一定，反正
0: 那边请专业的人员安装分体式空调，
1: 人工费
0: 比空调的机器本身都还要贵。
1: 说据说北欧啊，这个区分有钱人跟没钱人的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当然是一个玩笑啊。说有钱人呢是雇人擦奔驰，没钱人是自己擦奔驰。
0: 哦，这个区别。
1: 对。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去给人擦奔驰呢？
1: 那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没钱的人，
0: 贴补一下家用是不是？当然大家也都在说这个目前中国制造的事情啊，说这个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其实不只是体现在技术领域，就是也在它的极致效率上面，从原材料采购、零部件配套到整体出货，它整个链条这个协同速度和成本控制之间仍然是全球难以复制的一种存在。所以呢，就是因为这种高度聚集，然后才能找不着那行了。
1: 何必往那儿说呢？何必往那儿说呢？
0: 不是不说这个话，就是因为这种高度聚集，所以才能让短时间之内定制化生产压住成本，抢占市场。
1: 我这个你不服气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关于这个制造业啊，确实是有咱这个绝对的优势。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咱都说一般，咱们不说绝对的话，但是你在这个很多方面，咱们确实是有自己绝对的优势的。这个是别人比不了的。从这个从老老老。老

0: 动力，到这个原材料，到整个的这个物流，到我们整个对外的这个进出口的这个通道，确实是我们有相当大的一个优势，
1: 其实它不是说有什么极端天气啊，某一次风口或者说某一个爆款，
0: 对，
1: 其实就是在具体的一件件事里面，总是这样站出来，积累了来自世界的这种认可，
0: 哎，确实，所以其实你看这个刚才我们也说嘛，这个在这个夏天很多时候呢，我们得有想想得有什么样的办法让自己夏天过得更加的这个清凉一些，那买个空调这也是这个人之常情，原来人家那边不怎么用，但是现在你发现温度一升高之后，确实它也是生活刚需
1: 啊。谁发明的空调，
0: 对吧？
1: 我待会儿得再查一遍，我觉得发明空调这个人真的厉害死了，就是为世界为人类的发展，就是人类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但是你这个事儿，他也反过来说，你这个空调确实也制造了不少这个排放，这个对于这个环境呢，你一方面是你能感受到室内的这个舒适，一方面呢，这个如果用的多的话，确实啊，它也存在一定的这个排放的问题。
1: 对，那所以说就是去减少碳排放，我们是在夏天能做很多事情的。你比如说，就是少开一些这个个体的空调，你在就是公共场所，比如说单位啊，
0: 多待一会儿，
1: 多待。多加班，然后去那个夏天的时候你把门一锁，天热嘛，去商场里面多溜达，就是反正它开也开了，是不是？这都是我们就是减少碳排放的好的方法。
0: 很简，真是这个咱们就在这个单位里头啊，在公司里头啊，多努力一会儿，多加班一会儿，是吧？
1: 对，
0: 这个倒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方式。
1: 这个说到这天气啊，欧洲超级热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看到这个标题之后真的理解，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气象。那今天呢，我打算这样子，因为太深奥的我害怕我跟大家讲大家就听不懂。我把它转换为三年级下的科学小知识，
0: 那你说说看，
1: 跟朋友们来讲一讲，
0: 学习一下吧，
1: 学习一下好不好？今天这一课呢，我们就跟大家讲欧洲超级热浪。来，探探和啾啾发现了一个超神奇的天气小秘密。熟不熟悉朋友？
0: 探探和啾啾，
1: 探探和啾啾，
0: 叔叔和学学，鱼鱼和文文。
1: 遥远的欧洲出现了超级厉害的热浪天气，热的大树搭了叶子，小河悄悄变浅，特别的神奇。好奇的啾啾就晃着小脑袋问探探，夏天哪里都会热，为什么欧洲会出现这么厉害的热浪啊？爱研究科学的探探拿出天气小知识，认真地告诉啾啾说，这可不是普通的天气炎热哦，咱们三年级科学学过，天气的变化和大气、太阳光、空气流动息息相关，欧洲的热浪就是大气搞的一场恶作剧。探探接着科普，原来啊，我看错号，找不着行。
0: 你可以说，你这不是电脑慢，你就提前。我跟你说，那滚轮不好用、啊。
1: 不是那个滚轮，它确实现在出问题了。
0: 对，那滚轮不好用。你用你这个鼠标点着它，手动往下拉。
1: 拉不动了。然后探探就接着科普，说原来欧洲上空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暖性高压气团，就像给整个欧洲大陆盖上了一层透明又厚实的热气穹顶。那么按照科学知识啊，高压气团会让空气慢慢的下沉下降，空气被挤压之后呢，温度就会悄悄升高，而且这个热气穹顶特别的顽固，久久不肯离开。那啾啾就瞪大眼睛问，那为什么有穹顶就会有超级热呀？风不能把这个热气给吹走吗？这就是关键了。这就是关键了。
0: 什么关键呢？就是你又滑不下去了是吧？这我也给你接不上了。
1: 探探说关键是什么呢？啾啾，我跟你讲你不认真听。啾啾你刚才在干嘛呢？就是说我再认真听。探探说那我接着说了啊。探探说咱们学过，风是空气流动形成的，被高压穹顶盖着的欧洲几乎啊是不流动，没有风去吹散热量，同时呢，天空也万里无云，云层变少，根本挡不住太阳的热量。那太阳光的温度源源不断地洒在地面上面，地面吸收的热量再传给空气，这热量散不出去。

0: 不停的增加，一天天下来就形成了持续高温的热浪天气。啾啾恍然大悟说，我明白了，就像我们夏天待在不通风的封闭房间里面，太阳一晒，房间里的热气跑不掉，就会越来越热。最后啊，探探和啾啾就得出了科学小结论，欧洲热浪的形成是高压气团锁死热量，空气不流动，太阳持续暴晒，三个共同原因造成的。所以小朋友们，学好科学，我们就能看懂神奇的天气现象了。
1: 孩子们好不容易盼着考完试要放假，
0: 他考不了。为啥？今天孩子们考好多都考科学，现在7:30，8点开始考了。就是、
1: 你说那个是分两天考的，
0: 对，
1: 如果是一天
0: 考
1: 的
0: 已经结束了。
1: 没有，我们家孩子今天考试。
0: 哦，
1: 文姐家也是今天考吧？
0: 分三种，一种呢是这个，就比如说我们那纬一路小学，昨天一天考完。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跟文姐这种，就是偏北，市区偏北的，这个学校是今天考完。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偏东的，分两天考完。
1: 分区域，反正还分区域。行，我倒是希望这个，甭管大家听懂没听懂啊，就是你得感受到，其实我特别喜欢
0: 科学的魅力，
1: 就是特别喜欢就是探究这个词儿，就是其实我们说上学，它有时候它也不是说你这个要这个死记硬背很多知识，它真的是一个探究的过程，这好的老师啊，他一定是引发激发学生去探索这门学科的兴趣，而不是泯灭他学习这门学科的小火苗
0: 啊，是的，
1: 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事儿就是得共勉
0: 啊，对，
1: 孩子们咱们激发好奇心，老师们保护和引起这个好奇心，我觉得这个是去上学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向循环。
0: 所以其实在课本里面有很多的人物，讲真我是不太喜欢的，比如说就是疯狂拧水管的这个游泳池放水员，永远追不上前面的小明，但是呢，就是科学里面这个探探和啾啾，我一直就是觉得
1: 特别可爱。
0: 对，就是自带一种非常可爱的气质，
1: 就感觉起名的时候也不老走心吧。
0: 雅辉说，今天呢是朱波宇小朋友第二天期末考试的日子，祝他取得好成绩。
1: 行，我们也祝愿包括朱波宇小朋友在内的所有要考试的小朋友，顺顺利利，平平稳稳，然后呢发挥出自己的平时的好状态，拿下一个好成绩。同时考完试之后，希望你们有一个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暑假。
0: 暑假来了，我们是不是要带着小朋友好好的出去玩一玩？带着小朋友好好感受一下美好的大自然。除了带着小朋友之外，家长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给带上了。夏天已经过半了，有没有姐妹的脸和脖子开始已经出现色差了？去年留下的痘印到现在都还没有淡，想美白又怕猛药容易烂脸，怕反黑，怕停用打回原形，怎么样去做一个安心的美白答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它来了。娇韵诗的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呢是由20000颗超能量的小瓷瓶细胞级的萃取而成，再加上斗篷草，还有针叶、樱
1: 桃
0: 籽，还有这个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而成。
1: 听着这仨都可高级。
0: 因为这个娇韵诗一直主打的就是植物护肤嘛，
1: 是
0: 植萃护肤，就是追求健康，包括敏感肌，还有就是孕妇啊，一些妈妈。他们就是在选那个美妆产品，在选护肤品的时候，一般到免税店都会直奔娇韵诗这个柜台。
1: 对对对，这个其实咱就说各个美妆品牌有各个美妆品牌的特色，对吧？就每一个美妆品牌之所以啊，在这个美妆界能够这个多年屹立啊，它一定是有它自己一个最扛把的一款产品， 你要说这个别的品牌咱不说，你要娇韵诗，这个一定是它最扛打的一款产品之一了。
0: 当然，
1: 是不是？
0: 嗯啊，刚才我们讲了，首先它是作为夏天你有美白需求的朋友去用，
1: 嗯，
0: 同时呢，它不用酸类成分去暴力剥皮帮你美白，而是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加速你皮肤的代谢，像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
1: 嗯，
0: 纯植萃的配方，没有 A 醇，没有高浓度的酸，敏感肌、孕妇都能放心来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最后呢就是清透的乳液的质地啊，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也是零负担，你后面去叠妆也根本不搓泥。有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除黄透亮，就是那种睡饱气血充足那种自然的光泽，不是假白。
1: 是
0: 使用的话，20周天是一个周期，你会发现肤色开始匀净了，陈年的痘印会变淡了，
1: 嗯，
0: 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抑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代谢的一个能力。
1: 是，也跟大家说说价格，这个娇韵诗的小瓷瓶精华，官网你要买的话1040，那今天咱们超值优惠，到手同样也是50毫升的正装哈，价钱只是给到您269，算一下等于直接打了2.6折，直接给您省了770。您想要购买的话呢，直接在微信名单回复关键词精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你看原价1040块钱，来自高端品牌娇韵诗的第10代。这个精华在今天我们节目里面1040269，大家自己看我们有没有诚意。3折都不到，这是大家可能在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一个价格。抓紧时间回复精华来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精华空瓶的，想要美白想要清透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精华，这个夏天边防晒边修护，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7: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8: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9: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早上起床之后声音会变哑？
10: 为什么呢？
9: 工作日的早晨最先醒过来的总是耳朵，接下来是手指滑动手机屏幕关掉闹钟，然后睁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走出家门，到办公室和同事打招呼，一声两分昏沉，3分疲惫，5分沙哑的
10: 早
9: 从喉咙滑出，听到声音的一瞬间，可能连你自己都觉得
10: 十分惊讶，
9: 明明昨晚睡得很好，为什么嗓子
10: 哑成了这样？
11: 为什么呢？
9: 事实上，嗓子哑正是因为昨晚睡得太好，它压根儿
10: 不想营业。
9: 而且比头脑清醒的更晚的，可能是你的嗓子。
12: 老简，我喉咙咋回事啊？
9: 我们的嗓音是通过声带发出的，声带是由肌肉、韧带和软骨组成的组织。呼吸的时候，声带放松，两半声带之间的声门打开，气流可以通过呼吸道自由进出肺部。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声带收紧，按照神经信号的指示，有节奏的打开和关闭声门。当声门关到足够小的时候，从肺部流出经过这里的气流就需要用力推开前面的阻挡，声带与空气相互作用产生震动，于是就发出了
10: 声音。
9: 这个过程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为了让我们说出想说的话，声带拥有着人体中最高的神经与肌肉纤维之比。
13: 看来我经常说话真的很有锻炼效果呀。
9: 声带运动是非常精密准确的过程，而它又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感冒导致的喉咙肿胀
10: 就会让声带嘶哑。
9: 声带的大小决定了声音的高低，较小的声带产生的振动频率更高，音调也就高一些，较大的声带则会产生低沉的声音。
13: 早上的声音会变得更加低沉，是因为声带变大了吗？
9: 是这样没错，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喉咙的组织中会积累液体，这些液体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细胞外基质，它对声带的振动至关重要。在你一夜好眠后，充盈的细胞外基质就好像在声带外面裹了一层膜，让它膨大一圈。一般来说，睡觉的时候声带使用频率比白天低很多。 很多，一晚上没有运动的声带可能会积累更多的粘液。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嗓音是清脆干净的，但是当喉咙上附有粘液时，它就没法完全合拢，并且导致声带和气流的不规则震动，声音听上去就会比较浑浊。
13: 我正好浑水摸鱼了。
9: 在此之外，晚上张着嘴睡觉显然也会让你的声音变哑，因为这样会让喉咙变得干燥。另外，如果前一天吃晚餐的时间比较晚，又吃得太咸，或者还喝了酒，就会有可能导致细胞脱水，也会让第二天早上的嗓音听起来
10: 很沙哑。
13: 那我有什么好办法呢？
9: 想快速打破

0: 或饱暄嗓的状态，可以试试喝点温水或热茶，这样能够润滑声带，还有利于粘液消散。即使早上嗓音变哑了，在多说几句话之后，奇怪的嗓音也会很快就会自行恢复，这时你的嗓子已经醒了过来。所以如果早上有重要的会议或事情，可以提前自己先捣鼓捣鼓。
1: 还是我最好看看看
2: 白了个白嘛。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5: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6: 我是小麦。确实不知道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承接大家的许愿功能。这个小何就在许愿，他说那你们这个今年请不要把我们的大型活动叫做唱歌会好不好。
5: 唱歌会就唱歌会
6: 吧。虽然你确实是比较善于把一些复杂的表达简单化，也的确是啊。说这个唱歌会大奖还送去芽庄玩行不？那次大奖就与我失之交臂，抽奖就差一个数字。今年我想再次冲一下。
5: 那咱俩差一点一块去一趟。
6: 哦，因为腾霄那次去了，
5: 对，
6: 但是他花钱去的。我们争取吧，未必是芽庄，可能有更多好的地方。
5: 枣庄也行啊。反正我觉得你这个无所谓去哪儿，是吧？你给心里有海，到哪儿都是三亚。
6: 对，你首先敢想嘛。
5: 对，你关键其实就是在于假期啊，咱就主要是出去啊，这叫换换心情。
6: 对，你先别等我们，这个到了暑假你自己先出去。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
5: 开始 PUA 大家。
6: 这不是，这你到那个年假的时候，就是你每年的年假，你首先是要使用，使用的最好时候，当然是就是和家人、孩子一起出去。
5: 他这种典型就是什么呀？典型就是部门主管话术。就有什么样的困难，你先自己想想解决的办法，不要老想着部门帮你来托底。
6: 部门肯定会努力的。
5: 对，但首先你得先想
6: 自己先玩
5: 破局
6: 啊，对，
5: 对吧？
6: 破局只需要您自费，然后购买一下这个机票。
5: 一会儿我这班上的，我都是开车听这个节目，
6: 我是来开了个会啊。卡卡说暑假哪里旅游比较好？我们今天就把它作为一个暑期的话题吧，因为 Q Baby 昨天已经联系我，开始请那个
5: 年假了
6: 、暑期的年假了。
5: 他是什么时候啊？
6: 他是七月的第二周。
5: 哦，那个老杨应该是
6: 八月的第一周。我已经知道了。现在咱们两个需要把时间错开来。我们同步也跟大家做一个就是小的调查分析。
5: 关于请假这一块子，晚上那俩真是积极。
6: 对，弄得本来我没想这事儿。实话说，咱上个班能其实天天想请假，想不起来。但是这一被提醒吧，搞得有点焦虑了。
5: 谈谈吧。
6: 再不错开来，这个暑假就过了。先问问朋友们，这个假期哪里旅游比较好玩？
5: 哎，是
6: 适合暑期的。
5: 那适合暑期的，我给您推荐一个吧。
6: 好，
5: 这个都话都说到这儿了，我这个济州岛肯定是个要跟大家推荐一下的，因为咱都知道济州岛啊，它这个本身这个风光其实很好，有山有海，而且呢气候呢跟咱们呢、这个包括生活习惯、餐饮啊，跟咱们还是非常贴近的。而且现在关键是郑州直接直飞济州，免签，两个半小时就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那儿之后呢，能玩什么啊？咱要尤其是带孩子去的，有个叫牛岛的，坐环岛观光车，海风吹着啊，这个孩子大人都很兴奋。泰迪熊博物馆，哎，各种小熊呢，憨态可掬，是吧？这个咱这个孩子进去之后，那你根本就拽不出来啊。还有一个海苔博物馆啊，孩子可以自己亲手做做紫菜包饭，自己做自己吃，特别香。而且喜欢赛车的小朋友呢，还能体验一下开赛车、开碰碰车啊，全家一起呢，这个欢乐亲子互动。和咱走累了、玩累了，到这个海边咖啡街，哎，坐一坐啊，哎，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小朋友呢玩着沙子捡着贝壳，吃饭呢，你像人参鸡啊、土豆排骨汤啊、韩式豆腐汤啊，都热热乎乎，不辣的也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咱去选择去济州岛呢，有5天的，有6天的，您想省心可以跟团，不想跟团 光买机票也没问题。

0: 啊，人多咱还可以选择大团，想自在的自己定制私家小团。
1: 嗯，
0: 想要报名的话呢，这个我们回复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行了。而且现在您报名呢，还给您送特别实用的东西，一个什么呢？转换插头。
1: 嗯，
0: 这各位知道，您就到国外啊，这个咱这充电器啊，它不能直接用。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还会或者送您这个流量卡，
1: 嗯，
0: 您到那儿呢发个朋友圈啊，跟家里联系都非常方便，
1: 嗯，
0: 您回复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是，其实想想说到出去玩这个话题，就是假期上哪儿去玩，
0: 嗯，
1: 我真觉得大家到晚高峰去互动，就是可能晚上那二位能给大家更多指导性的意见。
0: 哎，人家吃过见过
1: 啊，这建设性的意见，确实是就平时也没咋在郑州待过。常年这两个人一人一个岛，
0: 他俩要是听见不会觉得咱俩是在阴阳他们吧？
1: 应该不会吧？
0: 我们不是阴阳，
1: 我们
0: 直接吐槽，就是发自内心的羡慕，你知道吗？
1: 而且就是这两个人不仅是保有对世界的好奇啊，
0: 嗯，
1: 然后有这个生活当中这种闲散的状态，
0: 嗯，
1: 最关键执行力极强，
0: 嗯，那是，嗯。
1: 就其中一个说休假，另外一个人就在当天晚上，
0: 嗯，
1: 应该就能把这个全部的行程给定好。
0: 嗯，羡慕。
1: 我们也不是说在我们节目里面不能互动啊，
0: 嗯，
1: 在我们节目里面互动的话，可能更多的，
0: 嗯，
1: 就是一些方案得来自于就是万千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0: 我们俩是套信息的。
1: 对，
0: 嗯，
1: 因为不知道去哪儿，就之前没想，
0: 嗯，
1: 就来的有点突然。嗯来，我们也看看大家是怎么说。
0: 哦，刚才说去芽庄那哥哥，
1: 嗯，
0: 说这个一个是青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哦，
0: 啊，他说这两个地方啊，就感觉有点潮潮的。
1: 嗯，
0: 就是你一看，这就是咱典型北方人。
1: 嗯，
0: 就不爱这个去海边那个气候啊。
1: 嗯，
0: 可能就觉得不舒服。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对海对于咱们尤其是中原人来说啊，它也是一种特别的存在。
1: 嗯，
0: 因为咱身边没有这种海
1: 啊，就喜欢水，
0: 就喜欢水。
1: 嗯，
0: 而且其实你这个大海呀，啊，
1: 嗯，
0: 这个从小我不知道在大家心里什么感受。
1: 嗯，
0: 就是宽阔。
1: 嗯，
0: 浪漫。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个清凉。啊，
1: 嗯，
0: 总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对吧？你很多，尤其
1: 他确实也是这种感觉。
0: 那也不，你对于我来说不完全是，
1: 嗯，
0: 你对于我来说，我一说到海，
1: 嗯，
0: 我想的不是什么浪漫宽阔，
1: 嗯，
0: 我想的就是鞋里头老进沙子，嗯，有些海边
1: 冲晒是吧？
0: 冲个脚还得再花5块钱，
1: 嗯，
0: 我就真是就完全不能理解，在海边那沙滩，
1: 哦，
0: 还得让我花钱冲个脚，这个我真的无力吐槽。
1: 这首先也不是说所有的沙滩都得花钱冲脚，而且现在沙滩那个娱乐项目实在太多了，
0: 嗯，
1: 就是大家如果说到近一些的地方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离我们很近的，
0: 嗯，
1: 像那个什么秦皇岛啊，
0: 嗯，
1: 像青岛啊，等等，大家都还可以去抓小贝壳，
0: 嗯，
1: 捡那个什么扇贝啊，
0: 嗯，
1: 捡那个蛏子，还能直接吃，
0: 把自己这顿夜宵都捡出来，
1: 对，直接加工直接吃，
0: 嗯，
1: 有很多，就青岛有很多的那个啤酒屋，
0: 嗯，
1: 我是非常看好的。
0: 哦，那是你到了青岛嘛，
1: 嗯，
0: 其实到了青岛就没有什么景点了，
1: 嗯，
0: 就是只是直接就是一厂还是二厂的。对不对？
1: 都好喝。
0: 据说本地的是喝一厂。
1: 小何就说了，晚高峰天天听，
0: 嗯，
1: 一个天天说青岛，一个天天说海南岛，
0: 嗯，
1: 这俩人是多缺水。
0: 但是严香也跟我们说了，他说这个，如果说放眼国内，咱先不说，
1: 嗯，
0: 就说河南省吧，
1: 嗯，
0: 这个最好的景点啊，他去过的啊，
1: 嗯，
0: 感受最好的就是白云山。
1: 哦
0: 啊。这个他说老君山呢一直想去，但是呢，
1: 嗯，
0: 没去过
1: 啊，
0: 但是白云山他是个人是强烈推荐
1: 啊。
0: 啊，这个我刚才我说这个在这个每个人自己啊这个经历当中啊，
1: 嗯，
0: 你都会在某个地方啊可能留下很美好的回忆。
1: 对，如果说我们这大河南的山水，
0: 嗯，
1: 朋友还没有把它玩透的话，
0: 嗯，
1: 又不准备这种长途的旅行，
0: 嗯，
1: 你真的去随便找一个山，我相信不只是白云山，
0: 嗯，
1: 什么那个鸡公山、老君山、
0: 伏羲山，
1: 茶崖山，
0: 啊，都很好。
1: 对，而且就是那个
0: 嵩山，
1: 民宿资源非常之丰富。
0: 对对对，云台山，
1: 嗯，
0: 啊，都很好。 而且其实河南的整个这个风景啊，它不仅仅是有山呢、啊
1: 嗯、
0: 其实郑州和这河南还有除了有山还有水呢、
1: 嗯、
0: 而且关键是很多的人文景观啊，那个是其他地方的就不可取代的呀、
1: 嗯、
0: 对不对？你现在尤其是像我出去这个跟一些这个拐外的朋友一交流、
1: 嗯、
0: 这个人家
1: 你咋交流啊，
0: 咱还是一些简单的这个英语啊，这、
1: 嗯、
0: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China、
1: 嗯、哦
0: 这个那个 China 具体哪个省啊的，然后我是来自
1: 郑州
0: 河南，然后郑州，然后我说哦啊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我说少林寺空腹你知道对不对，是吧，是吧，太极是吧、嗯、是吧这个你这外国人这一下子就对我这个肃然起敬啊，
1: 是的，
0: 说那我对你客气点儿，你应该回两下子吧。
1: 来打算咋不客气啊？来吧，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一起互动一下啊，问问朋友们，这个暑期你打算去哪玩、
0: 嗯？
1: 有没有什么你曾经去过的好的路线推荐？
0: 嗯、
1: 马上就到这个我们暑期请假的一个高峰月了。
0: 哎，是。
1: 今天我们节目也自带一些服务性，和一些这个科普在里面、
0: 嗯、啊是，
1: 也希望大家都能在朋友们的推荐里面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7: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8: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 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雅天下景区。

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很多的朋友开始跟我们互动今日话题，
1: 是
2: 关于这个暑期去哪玩比较好。
1: 好一个秋，就刚才就跟我说怎么着能在海边省那5块钱冲脚钱。他说你去海边啊，你带一塑料袋就能解决。你舀点海水，然后呢把塑料袋拿起来兜起来，然后把脚往里一放，然后呢穿鞋，然后另一只脚啊再往里一放，穿鞋立马省钱。
2: 是，
1: 哎，您说这真是我怎么没想到呢？
2: 还有朋友给我们推荐啊，他说另外咱们这边也有不错的风景啊，比如说暑假你可以去一下紫金山，这种野外探险、个人徒步，紫金山还是不错的。
1: 说实话，不瞒各位说，紫金山、碧沙港、人民公园
2: 好玩的太多了，
1: 早已经都被我征服了。有什么好骄傲的？
2: 你高低说点北龙湖湿地公园，
1: 没去过，
2: 蝶湖和龙子湖。
1: 因为我这从小在这紫金山这片长大嘛，我们这个同学们、这个小伙伴们玩都在紫金山公园玩，在这里头这个。相对来说呢，这个路径非常的熟悉啊，再远稍远一点的人民公园、碧沙港就得爹妈带着去了，
2: 其实你说市区有好玩的吗？那真的也有。如果大家这个暑假彻底不想说我出去人挤人，我就想在家待着，我刚好休一个假，我每天就市区里面逛逛，我跟你说，现在我自己在这个钓鱼钓虾的赛道上可是太有发言权了。各种的这种就是钓鱼公园、什么垂钓乐园、路亚公园、还有那个钓虾基地。
1: 啥是路亚公园？
2: 路亚公园就是你使用路亚竿去钓鱼的。
1: 哦，路亚是个
2: 鱼竿的类别的总称。就是你使用路亚竿，就是那种摇竿式的，其实很好玩的。就是包括现在就是小钓、小物钓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它就指的是钓虾，会在一个就比较就是不算特别大的一个狭长的那个小池塘旁边呢，就围坐一群大朋友小朋友在那钓虾，旁边还有那个露营吃烧烤的地方。